0: 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
3: 书画嘅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住字画堆放喺杂物环境当中，冇做好呢个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等旧损伤，损失唔应该全部归于漏水嘅，应该系扣减相应嘅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传一个合法传唤，咁啊冇到庭参加诉讼吓。
4: 因为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比较之大啊，所以咧原告方就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嗱，原告方代理人就讲啦，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咗司法鉴定，经过法院委托鉴定，直观嘅损失为48.2989万元啊，哇，40几万啊，差唔多49万。咁、原告方面垫付咗鉴定费20.24万元，咁法院嘅审理审明啦，查明啦，漏水嘅直接原因系楼上嘅厨房水龙头嘅阀芯崩裂，咁啊，法院点样判啊？各方嘅责任咧，边边先系主责呢？咁主审呢单案件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嘅法官啊，倪卫彪啊，倪大壮就话啊，主要考虑咧四个方面嘅因素，包括侵权嘅行为咧、主观嘅过错、因果关系同埋损害嘅结果啊。
3: 嗱，虽然租户咧就未到庭啊，即系法院合法咧就系传唤啦，但系都未到庭吓。咁啊，租户未到庭，咁啊，但法院认为咧，依家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系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系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咁啊，佢仲话咧，本案当中嘅过错咧，主要系归咎于业主同埋托管公司啊。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咁啊对于房屋内嘅设施设备嘅安全使用具有保障义务，咁而作为托管公司接受到业主嘅托管，承诺对房屋提供一啲维修同埋巡视嘅服务，所以如果系未尽到相应嘅托管维修服务义务咧，亦都要承担过错责任，即系话无论你前面两个点样狡辩都好咧，你哋都系要受到一定嘅嗰个咧就系责任嘅，而租户咧就反而咧就唔使话受到责任，因为咧佢系租呢间屋嘅啫吓，你个水龙头咧就系冇办法去证明呢个水龙头咧系我。即系我租呢间屋嘅人去整坏嘅，咁样就唔关我事吓，系你嘅业主同埋咧就系一个托管公司嘅嗰个咧就系问题。
4: 法院一审就判决啦，咁啊，于女士同埋托管公司共同赔偿阿柳先生嘅书画损失系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嘅损失系6000元，合计69万多元。租户作为实际嘅使用人，应该咧就定期检查下自己嘅水龙头啊，发现漏水啊嘅隐患啦，要及时告知业主同埋托管方维修，亦都可以自行维修之后报销。当然啦，长期外出嘅话，仲系要关闭翻嗰个总阀门啦，稳阵啲。
3: 咁业主同托管方需要履行巡检维修嘅义务，业主需要掌握屋内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咧就系检修更换，唔好等到故障发生再处理吓。有啲嘢咧就要主动少少，你唔好话咁啊，我讲啲租户听就话你哋发生咩问题要马上上报啊咁样，我觉得你咁样唔得嘅吓，要自己去咧就系巡视一下。咁托管方要常态化巡查，咁啊留意设备因为老化高频使用带嚟嘅损坏风险。咁啊，楼下业主亦都应该系做好呢一个房间嘅呢一个巡查，可以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又或者去买嗰啲漏水保险啊，咁样去防范漏水事故去。

0: 減低共同的損失的。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春夏秋冬，
6: 秋冬雨雪风霜，风霜
5: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的世界，
6: 感受瞬间的感动，
5: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6: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5: 有你同行，
6: 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好啦，继续不来会有高腰早晨本地方面嘅消息。为咗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有效防控动物疫病嘅传播，保障咧就系禽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玉區以推動病死禽畜同埋病害禽畜畜禽產品集中無害化處理為揸手，加快構建科學規範長效運行嘅處理體系，形成以生豬為重點，兼顧其他畜禽，涵蓋飼養、屠宰、交易等環節嘅病死畜禽同埋病害畜禽產品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
7: 另外，講到近日區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聯合計量專業部門對在區裏面的商超、零售店以及沿街的商鋪開展計量專項的巡查抽檢，在這次的檢查過程當中，執法人員攜帶標準的法碼，對店內所有在用的電子計價秤逐一開展核驗，重點核查秤是否存在檢定有效日期之內，以及強制的標定標識是否清晰齊全，還有是否存在私自改裝破壞計量準確度等违规的行为的。
0: 好啦，咪去活道睇睇啊！活道镇2026年掌教掌学助学大会顺利召开啊！咁啊，对2025到2026年全镇中小学校优秀教师、优秀学子予以集中表彰奖励，进一步激发全体师生奋进动力，在全镇营造尊师重教、勤学向上的浓厚氛围。会上为优秀学生、优秀教师、教书育人先进单位颁发荣誉证书、牌匾和奖学金，向家庭困难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同时向活道镇初级中学、中心小学、镇教育幼儿园拨付就是专项的奖教资金。大会仲为尊师重教优秀集体颁发牌匾和荣誉证书的。
7: 在近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走进高腰区第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的专题宣传讲座，为全校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在讲座当中，宣传的民警结合区里面的真实交通事故案例，以直观通俗的方式剖析交通违法行为所带来的安全危害，令到师生深刻认识到交通陋习的潜在风险。针对学生日常返学和放学出行的特点，民警重点普及步行出行安全的规范，明确强调行人需自觉走人行道路，遵守交通信号灯，杜绝横穿马路，以及系路边追逐打闹等危险嘅行为。
0: 第31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同2026摩登上海设计周日日前喺上海开幕。高腰本土企业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去带住咧，就系研发周期超过3年，咁啊投入超过200万元嘅新品轻质岩石质感沐浴底盘参展啊！咁啊呢款新品成功斩获咗2026年中国建筑装饰金点奖，咁啊君德瑞已经系连续2年获此殊荣噶啦，标志住佢嘅产品设计同埋制造水平系获得咗国际标准认可嘅。
7: 讲到近日，省中医药局就公布了广东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的名单，来自高医区中医院骨伤科的副主任中医师陈德钦是成功入选这个项目，将进一步充实该院的中医骨伤专业人才的储备，为科室中医药人才梯队建设积累了优质的省级培养资源。据了解，广东省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是全省中医药领域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旨在选优遴选，系统培养一批理论深厚、医术精湛、医德优良的中医药骨干人才，全面助推全省中医药临床诊疗服务的提质升级。
0: 下面去呢就是西江华流旅游度假区，望望下相关的消息。由这一支的宣传 MV 下岸风即光，就是西江华流旅游度假区的公益宣传 MV 岸风即光，岸就是岸边的岸，岸风即就是即无依的即，岸风即光，以江岸风光为画布，用零度的光影旋律捕捉了西江华廊的山水灵秀、滨江烟火和彩虹桥璀璨夜色，一江碧水、蛋家风情、滨江新貌，在歌声和画面当中是交织成一幅动人的高腰文旅新画卷。这个 MV 岸风即光所呈现的每一帧的美景呢，都是我们高腰扎实推进八千万工程锚定西江华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的目标的生动的实践。如果是想看这个公益宣传 MV 岸风即光的话，是不是不妨去到我们的高腰发布、高腰融媒、还有就是这个小红书西江华廊旅游度假区，以及是微信公众号肇庆西江华廊旅游度假区，去欣赏一下这个公益宣传 MV 岸风即光。好了，我们稍后在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稍后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关注翻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吓，马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佢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廖工程师嘅，早晨廖工。
1: 早晨
0: ，过去几日咧，感觉上就系一早一晚都比较之清凉嘅，尤其系朝头早吓，亦都系录得咗应该系廿几度高温嘅啫。咁最低温度方面啊，气象部门俾出嚟嘅数字，咁唔知道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天气变化情况系点样嘅呢？廖工，
1: 七到八日咧，我区域多云间晴为主啦，局部出现阵雨，其中八日居于国家基本气象站连塘录得个最高气温系35.1度。九到十日咧，我区就出现咗雷雨天气，其中十日咧就出现咗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录得个最大雨量为金利镇星村嘅63.5毫米。
0: 咁大家好关心呢个周末天气嘅变化情况啊，唔知道呢个周末会继续有雨啦，同埋呢咁样嘅凉爽天气会持续几耐呢？同我哋展望下呢个周末天气情况好嘛，廖工。
1: 预计咧，今明两天咧，我区个天气就比较平稳，13日喺就转雨雨。今日白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2度；12日晴到多云，气温23度、33度；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度、32度；14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

0: 气温25到32度，展望15到16日多云为主。
1: 嗯，去到13号开始就会有雨水吓，各位要吓关注翻呢个时间节点，密切留意咧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咁除此之外，仲有乜嘢值得我哋广大市民朋友要注意同埋提醒同埋提示嘅咧？廖公，
0: 好用个含水量增大啦，就需要警惕地质灾害个滞后性。雷雨嗰时咧，就需要注意防雨地嘅短时强降水同雷雨大风引发嘅灾害。
1: OK， 呢 part 嘅天气情报唔该晒廖公吓，带嚟详尽嘅介绍。我哋下星期一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雨雪风霜，
4: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
3: 睇多彩嘅世界，
2: 感受瞬间嘅感动。
3: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2: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5: 啊！麦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啱先同各位去望咗咧，就系西江华龙旅游度假区。依家同大家首都系去望望咧，就系关于教师节嘅一啲嘅消息吓。咁啊，九月十号咧，就系42个教师节。今日当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喺市委小礼堂会见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基金捐赠代表吓，咁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人民教师同埋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同埋诚挚嘅慰问，勉励大家学心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嘅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嘅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埋接班人，希望广大爱心企业积极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凝心聚力推动肇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嘅。
6: 另外，讲到近日肇庆市总工会组队出征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嘅职业技能大赛，咁选手李志明啊，勇夺工业机器人项目二等奖。呢次大赛以匠心融合技会湾区为主题，咁设置有酒店服务啦、茶艺技能、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四个服务业类项目，同埋 AI 办公应用、工业机器人九个嘅智能制造项目，吸引咗嚟自粤港澳三地160多名嘅技艺精英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嘅
5: 系啦，咁啊喺九月十二号咧，2026年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文化慰问活动咧，即将喺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精彩开启嘅噃。咁啊，到时咧将会同步开展高端书画专题讲座加全民免费公益鉴宝两大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朋友喺屋企门口近距离接触文化名家文化，咁啊免费鉴赏珍藏嘅宝藏，市民可以携带屋企嘅珍藏嘅宝贝到场，免费享受权威专业嘅鉴定同文化科普服务吓。咁啊就近距离咧就系感受咧就系收藏文化嘅魅力嘅。
6: 另外讲到早前咧，星光大道肇庆篇就喺肇庆牌坊广场完成咗实景嘅录制。咁央视主持人啊朱迅啊，携手朱之文、段俊、温兆伦、李杏儿、曾比特、连思雅等等一众嘅嘉宾登台献唱嘅，带嚟咗一场精彩嘅展演。嗱，呢一期嘅节目咧已经系确定咗播出嘅时间啦。首播同埋频道方面咧，呢个时间就系央视一套啊，9月12号，即系听晚吓，星期六晚下昼。5:30，而重播时间同埋频道方面啦，时间就系9月17号星期四晚上嘅7:30，频道方面就系央视三套综艺频道嘅。
5: 要加价咯，各位有冇刚性需求要加油咧？咁喺今日嘅24小时，即系听日嘅凌晨0点，亦即系话仲有一个白天嘅时间俾你去加油嘅。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多家机构预计迎嚟两年账，加满一箱50升嘅92号汽油，或者会多使17.5元左右啊。咁啊，今年以嚟咧，国内油价已经系历经咧就系十

0: 七輪嘅調整啦，分別係十一漲五跌一角錢嘅。咁啊，下一次嘅油價調整時間係9月24日啊，咁啊有需要就嗱臨去加油啦啊！
1: 睇翻省內其他嘅消息，喺9月9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琴澳聯動支持飛機租賃產業高質量發展嘅扶持辦法就重磅發布啦。呢個文件將喺9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咧至到2030年嘅12月31日，為橫琴粵澳合深度合作區航空發展嘅版圖啊，鋪定咗長達4年嘅政策航向。
0: 咁啊，喺琴日咧就巴城嘅記者啊，咁啊走訪咗越秀區大沙頭一帶，咁啊發現咗一啲問題啊，就發現咗唔少路邊嘅機動車泊位安裝咗地鎖喎，咁啊呢種地鎖同我哋常見嘅安裝喺車位中心嘅位置唔同，係位於車位邊框位置嘅中間啊。咁啊，擋板可以自動感應升降。咁啊，記者了解到咧，泊位內係如果係冇車輛駛入，咁啊地鎖擋板則保持降下狀態。咁啊，車輛正常駛入泊位15分鐘之後咧，擋板就會自動感應抬起。咁啊，車主如果要離開，需要手機掃碼交停車費，交費之後擋板先會降落嚟，車輛先可以駛離嘅。咁樣呢啲地鎖咧已經喺9月9日起正式投入使用噶啦，咁啊同呢段路嘅臨時泊位恢復使用時間係一致嘅，咁樣都好啊嚇，咁啊就可以咧就係及時去繳費，唔使話啊遲啲先繳啦，咁樣到時咧就係又唔記得數。咁啊，你個精神上面就有污點啦嚇。
1: 嗯，冇錯。咁啊，睇翻廣州其他嘅消息，今年以嚟啊，為咗重心推進廣州嘅文明出行工作嚇，廣州交警方面持續嚴查闖橋隧、闖內環高架等摩電突出違法行為。咁累計查處量同比上升71.1%啊，查扣無牌、非法改裝等違規嘅摩電車輛同比上升11倍。嗱，八月份以嚟啊，針對因為闖橋隧等嚴重違法行為所引發嘅肇事行為咧，依法刑事拘留、行政拘留40多日，彰顯咗零容忍嘅執法態度啊！
0: 好啦，咪又有冷空氣咯嚇，咁啊有股冷空氣咧就自西向東影響我區嘅，咁啊根據中國天氣網，冷空氣最南到南嶺嘅噃，咁啊換句話嚟講咧，就即係話跨唔到南嶺啊，最高最南會去到南嶺嗰邊去徘徊。咁啊，對南嶺以南地區嘅影響冇咁大，咁啊受到弱冷空氣影響咧，廣東炎熱天氣係有所緩解嘅，咪大家都感受得到啦，一絲絲嘅秋意，只但係咧就唔意味住秋天會嚟到嚇，廣東仲係咧就會熱嘅，咁啊反而就係熱帶系統又要。真系热带系统又要靠近广东啦，真系无奈吓。咁啊，被广东系带嚟降雨嘅，咁啊，所以话咧9月初啫吓，广东呢一个红色鸡髀啊，仲未降温嘅，起码要到10月啦吓。
1: 好啦，咁啊，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2026年9月10日11:15，许一外籍货船喺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踪。截至到9月10日晚上嘅7:24，25名嘅失联人员全部揾到，都冇咗生命体征。
0: 咁啊！記者從江西遂川高平鎮明坑村泥石流災害現場嘅救援現場去知道下，咁啊，隨住最後一名失聯人員被揾到咧，咁啊，截至琴日嘅朝早9點，5日凌晨發生嘅泥石流災害，一共係造成咗13人遇難嘅。
1: 另外，在9月10日17時左右，我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4号月運載火箭，成功將遙感53号01-03星、遙感56号01-03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了預定的軌道，發射任務取得了圓滿的成功。遙感53号01-03星、遙感56号01-03星主要是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股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

0: 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洁水、灭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继续同各位望一望咧，就系国内方面嘅消息。9月10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联盟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喺江苏省联盟港市召开。今日报告显示话咧，2026年62个国家嘅公共安全指数平均得分系72.56分，较旧年有所上升。其中中国、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等等10个国家得分喺80分以上啊，28个国家嘅得分喺70到79.99分之间，其余24个国家嘅得分喺70分以下。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系84.62分，位居第一嘅。
5: 另外，中央網上辦舉報中心在昨天公布的數據就顯示，在今年的8月，中央網上辦舉報中心指導全國各級的網信舉報工作部門，主要網站平台受理網民舉報色情、賭博、侵權、謠言等違法和不良信息達到1797.2万件，環比增長 1.1%， 同比下降 7.7%。
4: 在昨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25个省区市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工作。呢一次行动一共销毁假冒这个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同埋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一共200多个品种啊！咁啊，涉及到诸多国内外嘅知名品牌，总货量系达到咗4938吨啊，货值系大约8.58亿元嘅，全部都采取咗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吓。
5: 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这个管理规定一共有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和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的要求。管理规定有哪些特点呢？当中就包括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大到全部药用类的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的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的精神药品。
4: 好啦，另外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将会喺已经喺10号喺呢一个天津开标。呢一轮集采集采集聚焦消化介入类的医用耗材咧，一共系纳入咗23个品种，咁啊涵盖咗呢一个肠啊同埋胃息肉嘅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嘅耗材。采购周年系约为3年啊，咁啊呢轮嘅集采咧，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嘅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同埋行业高质量发展嘅。
5: 根據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方面的消息，從下個月1日開始，機動車兒童成員用的約束系統電子功能技術規範國家標準將會實施了。這個是首個針對具有電子功能的

0: 危楼警示等功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昨日在北京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说，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值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人民币，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是2025年底增长 12.5%。 中长期资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自身和投资者实现了良好的回报。在去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 13.2%， 而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行业为投资者创造盈利有 1.74 万亿元。
0: 看看人社部公布的新的职业和新的工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就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的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式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就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现代服务类的职业方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的开发员等等，也都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咁2019年以嚟咧，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啊8批121个新嘅职业噶啦。
1: 咁啊，另外咧，近日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播咗一单咧，就系盗窃案。咁啊，一家停业好耐嘅酒店喺无人察觉嘅情况之下，被人搬空咗啊！咁啊，损失咗40几台嘅电视、50几台嘅客房空调内机、10几台嘅空调外机。咁啊，民警咧就迅速锁定咗嫌疑人啊黄某，咁啊，将佢咧就揸获归案。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面，黄某凭借着一把的扳手、一把的螺丝刀和一把钳，将酒店的大量电器逐一拆低盗走的3个月。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每次作案后他还将客房重新锁好，房卡放回原位，企图就是掩人耳目。3个月的时间里面，就逐渐将刚才的成就60几台嘢，不是100几台嘢是带走的。
0: 不知道咧，系咪依家啲学生哥读书压力都好大呢？通常好多嘅一啲文具用品啊，都被称为咩解压神器吓。咁睇翻新学期就已经开学啦，一款咧以吃掉作业为噱头嘅糯米纸零食喺中小学生当中慢慢走红。咁啊，外观睇上去就好似课本同埋试卷嘅，咁被称为解压神器。近期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都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的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吸引就是青少年和儿童购买，食用了之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的。多地监管部门都提醒这一类的零食兼玩耍和食用双重的属性，学生通常会在手里面玩完之后再放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下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
1: 所以每逢你睇到呢啲咁嘅新聞咧，就真係覺得咧，就係再窮不能窮教育係幾咁重要，幾咁有意義嚇。要尊重教師團體，因為佢哋先可以俾到我哋素質嚇。我喺度諗，係什麼素質嘅人先會創造出咁樣嘅毒害中小學生嘅嗰個咧，就係零食嘅嚇，係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提高全民嘅素質。即係思想中諗到呢一種嘢嚇，食掉作業，你會諗到就係話對小朋友嘅身心健康成長到底有冇害咧咁樣嚇？唔係我哋有小朋友啊嘛，你創作者都會有小朋友啊嘛。如果俾你嘅小朋友食咗作業佢，咁你覺得對佢以後嘅成長嘅思想啊有冇一定嘅嗰個侵害咧？我唔講身體方面先啦，就講呢個思想先嚇，係咯。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全民嘅呢一個素質提高咧，亦真係有待提高嘅。咁啊，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啊，在乎不能苦教育啊，大力提倡就係尊師重教啊，呢個係完全正確噶。 好啦，另外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嘅下午2点钟，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

0: 的遇难人数升到1380人。八月嘅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灾害，造成咗呢一个咧就系大量嘅人员伤亡嘅。
1: 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系上调25个基点。嗱，欧洲央行当日发布公布就讲到啦，从9月16号开始，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同埋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50%、2.65%、2.90%嘅。欧洲央行方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咁预计通胀率将喺较长时间之内远高于目标的水平。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各位，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7: 妈咪，我要妈咪啊。
8: 咦，这么夜了，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7: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7: 什么？为什么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7: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1: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1: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0: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嘅针具注射嘅人；
1: 艾滋病高发地区嘅孕产妇；
0: 感染艾滋病病毒嘅母亲所生嘅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嘅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嘅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嘅血液、体液嘅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嘅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既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 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5: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4: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5: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4: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5: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5: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5: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6: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哦，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1.9，擦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至

0: 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0: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战胜，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4: 有相聚，有分离。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4: 是始终喜欢
5: 你。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

0: 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做人如果没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2: FM105.9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0: 各位，上次讲到田柏光提出，如果令狐冲挡得佢手快刀30招，咁佢就拍拍啰柚走人，唔係呢就要令狐冲跟佢落华山喎。令狐冲諗住研究过佢手快刀好多次啦，咁冇理由连30招都挡佢唔住㗎，於是就话打就打啦。咁点知一交手，10招未到就连剑都俾打跌落地添。咁田柏光就要令狐冲跟佢落华山啦，但係令狐冲唔制噃。田柏光即时窿埋面口咁话啦：令狐兄，我敬你係个男子汉大丈夫咋噃，点解输咗又反悔呀？啊！令狐冲就话啦：我本嚟就唔信你30招之内打赢我嘅，况且我亦冇讲过输咗之后就跟你走啊！我几时讲过？我几时讲过？田柏光心谂：啊，又系噃，呢句说话系自己讲过啫，令狐冲啊确系冇讲过。当其时，佢就摇下把刀话啦。啊，你个姓道有个狐字，真係冇改错名喎，成隻狐狸咁啊。咁你冇讲过又想点啊？
1: 哦，冇乜点，先头输咗，我係输咗唔够你力啫，我而家唔服㗎，等我唞多阵再打过嚟。
0: 好，你屙屎唔出赖地硬係咪啊？
1: 好，我就要你输得口服心服。
0: 田柏光讲完就坐喺嚿大石头度，叉住条腰，眼金金咁睇住令狐冲啦。哼，呢啲啊真係艺高人胆大，放你都唔生。令狐冲个心就諗啦，呢个老淫虫係都要我跟佢落山，唔知有咩奸计呢？话要我见夷林喎，呃鬼食豆腐啦。佢又唔算係真係夷林嘅弟子，何况夷林一见到佢呀，吓死都有知啦，仲点敢指示佢做事呢？问题係我而家俾佢缠住，点样先甩得到身呢？佢諗起先头同田柏光过招，后尾係俾佢连斩6刀先输咗俾佢。咁佢啲招数话好简单，不过啲力就好猛喎，点样先拆解得到呢？諗到呢处，佢一下醒起嗰日莫大先生杀大松阳守闭宾嘅事。係波係波，行山剑法灵动难测，以呢种剑法嚟对付田柏光，实唔会输俾佢。横掂后洞石壁道刻住晒行山派嘅剑法，外学佢20-30招就有得同田柏光杠啦。田柏光见到个眼核碌碌咁，就单单打打咁话啦：点啊，宁狐兄，破解我呢手刀法嘅诡计諗掂未啊？啊！令狐冲一听诡计两个字就好哽咽啦，讲咩啊？你要破你刀法，我使乜用诡计啫？好，你喺度啰啰嗦嗦，嘈生晒，嘈到我都諗唔到嘢嘅，我要入去动你头諗下，你咪喺度滋扰我啊！吓，
2: 好好好，你去啦，去啦，俾心机啲諗啊！
0: 咁令狐冲只要係借头借路嘅啫，想入洞嘅啫嘛，咁扎得吟吟沉沉，一路闹就一路行入山洞啦。入到去佢就嗱嗱声点咗蜡烛，捐入喺后洞，行埋刻住行山派剑法嘅嗰面石壁度睇啦。只见一路路剑法变幻无方，如果唔係亲眼所见啊，唉，真係唔信世间上有啲咁奇妙嘅剑招啊。不过一时三刻又学得几多呢？唔係啦，揀几招古古怪怪嘅技实佢，到时出去乱打乱斗，话唔埋真係盲拳打死老师傅㗎喎。当其时令狐冲就专揀嗰啲变化奇妙古怪嘅剑招嚟学

0: 虽然每一招嘅行山剑法啊都有破解嘅方法，但系田柏光啊绝对唔会嘅，所以根本就唔使忧虑呢一条啦。令狐冲一边记就一边喐手喐脚练啊，用咗大半个时辰，学得十零廿招咯噃。只听见田柏光喺洞外边就鬼杀咁嘈啦：
1: 喂，令狐兄啊！你唔係想缩头乌龟唔想出忽啊嘛。嗱，你再唔出嚟我就冲入嚟㗎啦。
0: 咦呀，如果俾佢冲入嚟咪穿晒煲。令狐冲嗱嗱臨拎起长剑飙出去。田柏光见到个面就问啦：
1: 喂，呢次如果你再输俾我咁就要点先？
0: 令狐冲就话啦：又唔係第一次输俾你。输多次我唔自在㗎田老兄。讲完手中长剑就呼哩呼噜好似狂风骤雨咁连攻田柏光七招。呢七招啊都係先头临急开坑学嘅。不过咁都令到田柏光有啲措手不及喎。预料唔到佢啲华山剑法有啲咁嘅变化，被逼到猛咁打倒褪啦。挡到第十招见唔系路啦，佢就大喝一声：
1: 我妻
0: 奋力挥刀反击，佢内力雄厚，把刀一掂到令狐冲把剑啫，令狐冲就危危乎啦。结果打到第十九招，令狐冲把剑又俾撞跌咗，但令狐冲即刻话啦：诶，唔得，田老兄，你恃住力大，唔系刀法上赢我，我唔服，等我入洞再谂几招同你再打过。田柏光话咧：
1: 我唔怕你出蛊惑嘅，你师父师娘未有耐翻得嚟，喺五百里之外四围揾紧我田柏光，我任你拖都拖唔得咁耐。
0: 令狐冲啊死鸡叉硬脚啦，好笑啦，要靠我师父嚟收拾你，咁啊算乜英雄好汉噃？我啱啱病好返咁先俾你執死雞啫。如果淨係俾招數，我令狐冲又話唔挡得你三十招啊。
1: 殺你个昂。总之刀法赢你又好，手力赢你又好，输就输赢就赢，靠把嘴唔掂嘅。
0: 好啊，咁你等住嚟啊，係男人大丈夫嘅就唔好越諗越驚，靠我入洞嗰陣你縮沙走人啊。田柏光就咔咔声笑，坐喺石头度又等呢。令狐冲返入去后洞，呢云佢精啦，去学嵩山派嘅剑法，学咗十零招，未等田柏光叫就飙出洞同佢打啦。咁佢一时用嵩山剑法，一时用行山剑法，间中呢又使返几招华山派嘅绝招。田柏光一边打就一边猛叫古怪古怪咁啦。不过拆到22招，佢仲係将把刀晾喺令狐冲条颈后度。令狐冲就话啦：
1: 田老兄，第一次我接你五招啫，只隔咗一阵间用脑諗下已经接得你21招啦。咁你唔驚嘅咩啊？我田某浪荡江湖，生平所遇对手之中，以令狐兄最叻仔多计。可惜武功啊正烧坏瓦唔入搭啊！你想喺几个时辰之内追得上我？真系蚂蚁咩田螺，冒充大头鬼咩？
0: 令狐冲亦唔忿输，驳翻佢话。令狐冲浪荡江湖，生平所遇对手之中，以田老兄最胆大妄为。眼睇住令狐冲越战越强，仲喺度死鸡撑硬脚，真系鸡屙尿，少有啊！佢讲完，一路就褪入山洞啦。嗱，各位，佢讲就讲得好似好轻松咁咋，只喺心里就好闭翳。田柏光上华山。正式是迈步不带尺，全心不良。他明知师父师娘地追杀紧他，又怎会有咁好闲情来帮我拆招比武呢？他肯定有阴谋。

只不过到底是咩阴谋，又一啲都估唔到噃。哦，会唔会佢专登嚟缠住我，等其他人去杀我啲师弟师妹呢？睇样又唔似。如果佢想咁嘅，不如直接了当杀咗我算啦，又何必喺度同我磨时间啫？不过无论点都好啦，今日华山派系大难临头，师傅师娘地唔喺度，自己系本门大弟子，呢副重担自己啊担紧啦。唔理田柏光有咩图谋啦，自己要尽心尽力缠翻住佢，一有机可乘就杀咗佢算啦。令狐冲谂到呢处，佢就立定心水，准备后机会杀田柏光啊。呢云佢入嚟后洞，就专登拣嗰啲最阴毒嘅剑招嚟学啦。等到佢再出翻洞嗰阵，哦，个天都光晒啦，即系话佢哋斗咗成晚咁耐啦。令狐冲立咗心要杀人，即面上就炸得松松融融啦。田老兄，好似今日咁样切磋武功，我真系机会难得啊！嗱，我尽招咯，请老兄多多指教。田柏光就话啦：，不敢，令狐兄请。啊，唔知点解呢个恶人今日硬系咁好相遇嘅，令狐冲都唔谂咁多啦，一剑就刉过去，剑尖离佢身前三尺到，突然片过左边。田柏光举刀挡格啦，令狐冲未等佢把刀格到，一下打斜就插落佢下阴度。唉，呢招又阴湿又快脆，田柏光啊吓咗惊，连锤向后跳开啦。令狐冲发发发发，连刺三剑，剑剑都系出尽平生之力，专攻田柏光要害部位。田柏光失咗先机，当堂啊处于劣势啊。只有挥刀东挡西格，冇得还手。只听见呢一声，令狐冲把剑啊从个右边大髀擦过，刺穿个裤囊一个窿。嘿呀，争啲又俾人连祠堂都拆埋。田柏光呢云就火滚啦，我妻嘣一拳打到令狐冲啊碌咗落地下。我杀你个王，你招招唔系想吉心口，就想拆我祠堂。是不是想我死啊？那就算切磋武功。令狐冲企翻起身，笑笑口话啦：，横掂我使咩功夫都伤唔到你老兄嘅，咁我咪乱嚟咯。哇，唉，田老兄啊，你手左勾拳都几犀利嘅。唔好意思啊，令狐兄，得罪得罪。令狐冲啊，阴阴笑咁行埋去。哇，田老兄啊，我而家好似俾你打断两条髌骨咁。行到差唔多近啦，佢剑交左手，礼手一剑。呢一剑啊，又系衡山派嘅毒招。睇把剑尖仲争半只手指位，就吉入田柏光小肚。只见田柏光嚟嚟去向后一昂，扑咗落地下。好似碌狗仔咁啊，猛咁碌地沙，认真啲姿势骑嚟，咁啊睇出佢为咗救命啊，乜都唔顾咯。令狐冲居高临下，哈哈哈哈，连刺四剑，而得一剑就钉住佢喺地下嚟啊！点知田柏光碌碌下，突然飞起左脚，啪声踢埋佢手腕度，跟住鸳鸯连环，右脚又踢出，扑踢中佢肚腩咯。令狐冲啊，俾踢到长剑甩手，噔噔噔噔噔噔，揽住个肚，好似发瘟鸡咁啊，中咗落地下。田柏光一个鲤鱼打挺，跃翻起身，扑埋去，攞刀晾住个颈后，好阴湿啊你！我差啲系咁大噶啦，呢次我问你服未？令狐冲就话啦：我未服噃。我哋话明系比剑嘅啫嘛，你又出拳又出脚，呢招点计先？田柏光收翻把刀，冷笑住讲：，就算拳脚夹埋，我都未够三十招咧。令狐冲企翻起身啊，反而发啷礼咁话啦：，你喺三十招内打低我，咪话你叻咯？铁砂你咬你唔入，你要杀就杀，要笑就笑。唔使哼哼哼冷笑嘅。

0: 田伯公就即刻褪后一步，拱下手话啦：啊，令狐兄闹得我啱，系我错咗，请令狐兄恕罪。令狐冲啊恶晒然啦，点估都估唔到呢个人占尽优势，仲反而赔礼道歉添。哈，所谓礼下于人就必有所图啊，佢对我咁敬重，真系唔知道有咩用意呢？令狐冲啊，点估都估唔到啦，佢就问啦：田老兄，我有件事硬系唔明，唔知你肯唔肯照直同我讲呢？啊，我田伯光冇咩对人哋讲唔得嘅，我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人哋要隐瞒抵赖，我做咗就做，冇话唔认咁衰仔噶。好，咁照咁讲，田老兄都算得系光明磊落嘅好汉啦。哦，好汉我就唔敢当，知言行如一嘅真小人呢就敢认噶。田老兄，江湖中好似你咁嘅人真系少之又少啊！咁请问你深谋远虑，引开咗我师父师娘，然之后上嚟华山，系都要我跟你走，究竟要我去边？又有咩图谋呢？吓，哎呀，我咪同你讲过咯，系想请你去俾儿林小师傅见见面，等佢唔使想得你咁惨咋嘛。咁嘅事太过怪诞离奇啦，我令狐冲又唔系三岁细路，咁易信嘅咩？我杀你个王！田伯光敬你系英雄好汉，你就当我系下三流嘅无耻之徒？我讲啲嘢你点解唔信？唔通我讲嗰啲唔系人话，系放狗屁咯？令狐冲见佢讲得咁肉紧，唔似假咁，不由得好奇怪啦。田老兄啊，拜儿林小师傅为师嘅事，本来系讲笑嘅啫，点解你会千里迢迢嚟请我落山呢？田伯光有啲尴尬啦，唉，内中就梗系有警棍啦，唔系以儿林咁嘅本事，又点得做我师傅呢？咦，令狐冲个心就谂啦，唔通田伯光对儿林动咗真情，一番欲念化成爱意？于是佢就问啦，田老兄系咪对儿林小师太一见倾心，心甘情愿听佢指使呢？我杀你个王！几时有咁嘅事啊？唔该，你咪谂得咁邪咧？哦，咁到底系因咩事呢？你快啲讲得唔得啊？唉，总言之，我田伯光系木匠担架，自作自受系啦。呢云如果请唔到你大哥落山，一个月之后我就死个咸鱼臭个蟹啦。令狐冲就打个突啦，即面上不动声色。乜咁都有嘅咩？吓、啊！田伯光冇出声，一划开三襟，打出心口，指住胸膛下边两笪铜钱咁上下大嘅红点就话啦：嗱，你睇啊，你睇啦、啊，我俾人喺度点咗四月，又落咗剧毒，被逼嚟请你去见儿林小师傅啊！如果请你唔到，呢两笪红点一个月之后就会生疮流脓，一路烂开去，无药可医，一直成身烂到啤啤声，三年半之后咁先至烂死啊！嗱，各位，原来田伯光系受人所逼嚟请令狐冲嘅，咁令狐冲又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

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1: 早晨啊，表哥。
3: 早晨。
1: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4: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1: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3: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4: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5: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6: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7: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6: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
7: 二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7: 二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田柏光对令狐冲打开心口度的三楼，指着胸膛下边两笪铜钱咁上下大嘅红点就话啦：令狐兄啊，我系俾人喺度点咗死穴，又落咗劇毒，被逼嚟请你去见怡林小师傅噶。如果请你唔到，呢两笪红点一个月之后就会生疮流脓，一老路烂开去，无药可医，一直成身烂到啤啤声，三年半过咗，咁先至烂死啊！令狐兄，嗱，我有碗讲碗，有碟讲碟，乜都话晒俾你听啦。我唔想你可怜，系想俾你知道，如果你真系唔去嘅，我唯有江雅船打老虎，尽地一煲，乜都照做。令狐冲心谂，哼，睇样佢唔会讲大话啦。我只要有办法唔跟佢落山，一个月之后佢身上毒药发作，这个为祸世间的淫贼就自行消失，不用我亲手杀他了。想到这样他就说了，田老兄啊，不知道哪个高手这么恶作剧出这个难题给你呢？啊，我想世上梗有人识解他的毒的吧。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要解我身上死穴奇毒，除了落手那个人，天下就怕得回杀人名医王一平了。不过他又怎肯帮我啊？田老兄啊，那你就哀下他咯，不啱拿刀来逼他，那他未必说不肯吧。唉，那些事不用你担忧，总言而之，我请你不动，我实死梗啦。至于你呢，都咪使旨意平安大吉喎，令狐兄。哦，咁就梗係啦。不过你

0: 最好都是打到我口服心服，那我就實跟你落山。啊，是咁先啦，田老兄，等我入洞再諗返几招再出嚟同你打过。令狐冲呢云又想入去后洞學返几招绝招出嚟搏下。点知呢云田柏光就唔制啦。咦，咪住，个山洞里头係咪有咩古灵精怪嘢呀？点解你入去一次出嚟就多几招古怪招式嘅？等我入去睇下先。讲完佢真係行去山洞嗰边喎。令狐冲吓咗一跳啦，就忌啦。俾佢见到石壁度嗰啲图形仲得了嘅。咁点算呢？嗱，所谓人急啊计生啦。令狐冲呢阵时即刻专登依开嘴笑下。但係跟住马上就皱实眉头，扎得好似好担忧咁样喎。伸开双手就拦住田柏光啦。田老兄啊，洞里头呢是收藏本派的武功秘笈，你不是华山弟子不俾入去睇㗎喎。田柏光见到个依开嘴笑咗下㗎，即马上我剥返埋个嘴，跟住就皱起眉头，好似好闭翳咁嘅样，心諗我一话入去啫，你就整色整水，将个闭翳样嚟掩饰开心呢。佢实係想我撞入去洞里头，你又唔係有咩机关陷阱或者毒蛇猛兽咩？想装我入靓？你未够道行。諗到咁，哈，佢又反而缩沙啦。啊，我知啦，原来洞里头有贵派嘅武学秘笈啊！哦，咁我唔入去咯，我唔入去咯，入去唔便嘅。令狐冲见到个中计，即刻就咋咋地地拧下头，好似好失望咁嘅样啦。咁以后佢入去山洞咧，田柏光就由得佢啦。咁令狐冲啊，虽然学咗唔少五岳剑派嘅剑法出嚟同佢斗啊，但系仓促之间就好难融会贯通，现炒现卖啊，呢一极都有限啦。所以始终都冇办法挡得住田柏光嗰30招。田柏光见佢入侵山洞暗一阵，出嚟之后就怪招百出，相当精彩。虽然效力唔大，克制唔到自己，不过招式之妙，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嘿，后尾整整下，连佢自己都想咁样斗耐啲，开下眼界啦。眼见又斗到晏昼，田柏光又一次制服咗令狐冲。呢云佢突然间醒起，啊！令狐冲正话系用嵩山派嘅剑法，诶，唔通山洞里头聚集咗五岳剑派嘅高手？佢入去一次就有高手嚟教佢几招，叫佢出洞嚟同我斗啊！哎呀，好彩先头冇沙呢龙冲咁撞入去啫。唔系点斗得过去五岳剑派嘅一班高手呢？佢心有所思，随口就问啦：令狐兄，点解佢哋唔出嚟啊？令狐冲开头同一头雾水嘅，边个唔出嚟啫？缩埋喺山洞入边教你剑法嗰啲蛊惑佬啊！咩话？令狐冲恶咗下，马上醒水啦！你讲里头嗰啲前辈啊？佢哋唔想同你田老兄撒气啊嘛？咩前辈咩高手啊？你呃我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咩？嗰啲人如果系高手，佢哋点解一而再再而三教你咁多招式？始终都破唔到我30招快刀呢？啊！嘘，咁系我个人钝，耐力又差，学到走晒样啫。你咪咁大声添噃！如果激嬲佢哋，是但一个前辈出嚟，田老兄你都唔使等一个月剧毒发作，眨下眼就俾斩开10碌8碌啦！杀你个！ 你快啲讲，里头有边位前辈先？令狐冲就故作神秘咁话啦：，嗰几位前辈归隐咗好耐噶啦，佢哋聚埋喺度唔关你事嘅，你咪咪问咯。咪话嗰几个老人家名号唔讲得啦，就算讲得，讲俾你听你都唔识啦。算啦算啦，你唔好问啦。田柏光见佢古古怪怪，认为佢喺度尽量掩饰嘅啫，自己就讲啦噃。嵩山、衡阳、泰山、南岳、衡山呢四派，或者仲有一个半个武功不凡嘅老虾饺。知你哋华山派呢，就揾个都冇㗎啦。令狐兄，你呃人都要睇下呃边个至得㗎。你话里头系啲前辈高人。你讲得啱啊，田老兄啊，我哋华山派真係一个前辈高人都冇。当年一场瘟疫死得七七八八啦。如果唔系，几时到你今日单枪匹马就闯上嚟华山噃？啊，田老兄你好嘢，山洞入边真系俾你估到，一个高手都冇啊！咁田柏光啊已经认定令狐冲啊呃紧自己噶，咁佢讲东就梗系西啦，佢话华山冇前辈高手，咁啊梗系有啦。佢反而唔入去，就喺度谂啊谂啦，啊真系俾佢谂到一个人噃，只见一拍大髀就话啦：，哦，我谂到啦，你唔使呃我，原来里头系风清扬老前辈。令狐冲啊，即时想起石壁道风清扬嗰三个大字，忍唔住就咦得声，呢一次。佢唔系假嘅，心谂呢个风前辈唔通而家仲未死？哦，唔理咁多，佢就猛咁耍手话啦：，田老兄啊，你唔好乱噏嘢啦！风太师叔归隐咗好多年啦嘛，都唔知佢去咗边啦。你又唔知佢老人家仲在唔在人世？点会喺华山嘅呢佢？唉，咁啦咁啦，田老兄你唔信我讲嘅，最好自己入去洞里头睇下，咁就真相大白啦。田柏光越见人哋请佢入洞，佢就越唔肯上呢个当啦，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㗎。佢心諗令狐冲慌失失咁，果然俾我一估就估到啦。听讲华山派啲前辈当年一夜之间死清光，就剩返风清扬一个唔喺山上先逃过大难。原来佢仲未曾死㗎。切，计正佢都成八十多啦。就算佢武功再高都有心无力啦，正是空心老官嚟。諗到呢处，佢就牙刷刷咁对令狐冲讲啦噃。好，唔好意思啦。令狐兄，我哋经已斗咗一日一夜，再斗你都系秀才手筋包输。就算你有风太师叔喺度指点你都冇用㗎，仲系乖乖地跟我落山把啦。令狐冲啱啱想出声，忽然喺佢后边有人讲先啦。
1: 如果我真系指点佢几招，仲几时到你喺度哼哈辣炸契弟？
0: 吓！令狐冲啊，俾吓咗跳，一礼礼转头望下啦，见到有个银发白须、着青色长袍嘅老白爷公企喺洞口度。呢、这个白爷公神情抑郁，面如金纸。令狐冲就谂啦：，哎呀，呢、这个白爷公咁似嗰晚见到个蒙面人嘅。佢云边度嚟噶？点解企喺我后边？我一啲都听唔到动静嘅。佢正喺度惊疑不定嘅时候，听见田柏光就窒口窒舌咁话啦：，
2: 你就系、是、就系、是、风 风老先生啊？
3: 白耶公讲啦，
1: 唉，这个世上仲有人知道我个名，真系难得啊！
3: 令狐冲猛咁谂啦，啊，我从来冇听师傅师娘讲过，本派仲有一个老前辈在生噶噃。这个白耶公会唔会见到田伯光嗌佢做风老先生，就乘机冒充大头鬼呢？如果我上前参拜，岂唔系俾人耻笑？况且又边有咁啱？田伯光一提到风清扬，就真系有个风清扬企出嚟呢？呢阵时，只我个老白耶公对令狐冲啊猛咁拧头叹气啦，
1: 唉。令狐冲，你呢个懵仔真系人头猪脑啊！你用一招白虹贯日，跟住用有凤来仪，再用金雁还空，接住截剑式
3: 啊！佢一条气啊，数白榄咁数咗30招华山剑法出嚟。呢30招令狐冲都识打，不过啲剑招呢是在几套剑法度抽出嚟嘅，所以出剑同脚步嘅方位都唔连得埋一齐噶。白耶公见佢谂下谂下咁，又话啦噃：
1: 你仲谂咩嘢啫吓？咁立落噶，30招一气呵成，以你而家嘅功底系好艰难。不过贼佬试沙煲，试下都得啩。
3: 哈，这个老白耶公虽然年纪老迈，讲嘢啲牙有啲漏风，但是语气都几威严噶噃。令狐冲啊谂啦，好试下都无妨。当其时，佢就使咗一招白虹贯日，剑尖向天。咁第二招有凤来仪呢，哎呀，佢就接唔落去啦，就不由得呕咗咯噃。白耶公就出声啦，
1: 哎呀！蠢啊蠢啊蠢啊，怪唔知你系岳不群嘅弟子啦，真系托足都唔识转播。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从心所欲。你使嗰招白虹贯日，剑尖向上噶啦嘛，咁啊顺势拖翻落嚟。剑招到就算冇咁嘅姿势，你唔会变通下嘅咩吓？衔接翻都得嘅啫嘛。
3: 咦？咁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喎！令狐冲俾佢点咗下，即时开窍啦。长剑一拖，自然而然就打出有凤来仪嗰招。跟住未等剑招变老，已经转到金雁还空，长剑喺头壳顶一勾一挑。轻轻强强就变为截手式，转接嗰阵啊，天衣无缝，唉，好开心啊！佢一招一招咁打落去，打到钟鼓齐鸣，一收剑啱好系30招，哇！咁快脆就学咗嘢啦，令狐冲啊笑到嘴都合唔埋啦。但阿老白耶公就面懵懵咁，好都唔赞一声，
1: 啱就啱啦，蠢仔，只不过苦作痕迹重过头啫，同高手过招就十划都未有一撇咯，只同田伯光呢个契弟呢就唔争得几多，你即管去试下啦。
3: 令狐冲虽然仲未信白耶公就系自己太世俗，不过呢个人武学高手，咁就无可怀疑噶啦。当其时，他就垂低把剑，躬身行过礼俾白耶公先，然之后先另转身对田伯光讲：田老兄，请出招啦！田伯光就话啦：
0: 切，先头我都见到晒你嗰30招系点噶啦，再过招，咁仲有咩瘾？
3: 哦，田老兄唔想喐手啦，咁啊啱晒，等我多啲机会请教老前辈。
0: 我杀你个恶，你唔跟我落山，咁我条命咪冻过水。
3: 田伯光就发毛啦，礼转变对嗰个白耶公讲啦：

0: 过嘅，有啲就係白一公所讲嘅三十招之外嘅嗰啲。佢领悟咗行云流水从心所欲呢八个字嘅含义，剑术就当堂进咗一大步啊，翻翻滚滚同田柏光拆咗百几招。突然俾田柏光大喝一声，我妻举刀直劈。令狐冲睇怕避唔切啦，一摁只手，长剑指埋佢心口。田柏光回刀削剑，当一声，刀剑相交。佢未等令狐冲收把剑，抌低把刀扑过嚟，两只手就箍住令狐冲颈口。令狐冲啊，唔遇到佢呢一着噶，当堂俾佢捻到眼瘫瘫，气都冇得唞，连刀都抌埋。田柏光就话啦：啊，你仲死牛一边颈？你跟唔跟我落山？你跟唔跟我落山？唔跟我落山，我就碾死你！佢本来同令狐冲啊称兄道弟，讲嘢客客气气嘅，只不过打咗呢百零招，打到成肚火啦，空上不露啦。嗱，各位，所谓狗急跳墙，田柏光一定要请到令狐冲落山至得噶。嗱，而家咁样啦，令狐冲又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咦，点塞车嘅？
3: 哦是哦，前面是斑马线啊，现在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梅，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0: 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嘅时候先嚟翻个温暖嘅微笑。
3: 阳光早晨，
2: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嚟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4: 你系最好嘅，加油！
2: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5: 我翻工啦，拜拜。
2: 遇到久未见面嘅朋友，送上最真挚嘅微笑。
4: 嗨，好耐冇见啦。
2: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6: 真系多谢晒啦。
2: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7: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8: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7: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8: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7: 爱家1059，
8: 爱家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5: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4: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

0: 至少是两秒时间里面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的。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啦。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 Hi， 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们就是问问，问个一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上身的黑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陪着我们，
7: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0: FM 10.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爱家1059，
1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1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都舍不
1: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2: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1: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2: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1: 喂，老婆啊，咩事啊？
3: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3: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4: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哋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0: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既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

0: 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2: 爱需要勇气。
3: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3: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1: 怎么是你？
4: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2: 爱需要奉献，
1: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0: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9: 幸福
10: 常在身边。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
6: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9: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8: 家里家外
9: 亲人朋友
8: 或浓或淡，
9: 或聚或散，
8: 爱家1059，为我停留，
9: 为我停留，
8: 为你守候，
9: 为你守候。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我是表达，把旧情不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4: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现在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1: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1: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老婆。
8: 得啦得啦，饭
9: 嘅隔断。
1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4: 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你需要我哋，
17: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

0: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

0: 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9: 我们的妈妈好大胆，我前面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8: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0: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

0: 嘢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4: 哎，累死我了。
3: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4: 啊，好吧。
3: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4: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3: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4: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3: 阿姨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3: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5: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3: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6: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5: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

0: 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

0: 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 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3: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7: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8: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0: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9: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 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0: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

0: 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异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

0: 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何止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7: 傍晚7点，

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堵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

0: 黄英被山狮驼杀败，落荒而逃，啱啱撞到牛皋催运粮草返嚟。牛皋截住山狮驼就打，哈，点知被山狮驼一挡就撩咗条颈。牛皋知道唔够打，即刻就话：
1: 我去叫我徒弟嚟。我徒弟一嚟呀，佢喝一声咋，你连马都坐唔稳，即刻跌落马下。
2: 咩话咩话咩话，放你狗屁呢，世间上边有人坐喺马上边喝一声就跌落马？
1: 好啊，你唔信啦嘛，你唔信你唔好喐，等我叫佢嚟，你夠胆嘅话你就喺度等住。
2: 你话我唔夠胆呀嘛，
1: 好，我就算你係车大炮亦都唔怕你飞上天，你快啲叫你徒弟嚟呀。
3: 哦，好。
1: 嗱，而家讲明啊，好汉做事一言为定。嗱，我去叫我徒弟嚟，如果你杀佢唔赢呢，就算你输，系你嘅本事。我嗰啲粮草啊，你千祈唔能够喐噶噃。
2: 哎呀，咩话？你啲咁嘅粮草即系我袋里边嘅嘢啫，你受佢乜嘢啫？你快啲叫你嘅徒弟嚟。
1: 嗱，咁我而家即刻去噶啦，你千祈唔好惊啊！
2: 你咪走啊，你咪走啊！
0: 牛皋一边讲，一边落马执翻条简，仍旧上翻马向东而走。个心就谂：弊啦，大炮车咗出去，点先系救翻呢啲粮草翻营？佢一步崖一步，一路喺度谂计，行下行下，行咗一里路，望见前边尘头大起，一队人马打住九龙山杨字嘅旗号飞奔而嚟。牛皋闪过一边，睇下人马行到前边，见到黄英同一位英雄拍马过嚟。牛皋见嗰员猛将生得成身粉洁，遍体素丝，头戴一顶二龙戏珠银盔，水磨到电光闪匿，身穿一件双龙滚球白甲，固守得月色清明，手力双击，腰系雕弓，坐住追云逐日白龙驹，四脚奔腾，飞飞长空洒白雪，配住吹毛截铁清风剑，七星照耀，萧萧背地起寒风。吕温侯忽然再见，薛仁贵突然再生。牛皋睇清楚啦，佢心谂：系啦，我喺太行山嗰阵时就听讲杨再兴嘅仔喺九龙山做咗山大王，佢今日梗系听到恶意疾扫北嚟助战啊，顶啦！于是佢上前叫咗声：黄英贤侄啊，嚟嗰个系咪杨再兴嘅令郎啊？
2: 系啊，
0: 杨大哥，呢位就系牛皋老伯。杨继周一听，上前迎住就话：牛老伯，小侄正是杨继周，请问金像山狮驼而家点啊？
1: 唉，金像果然厉害啊！你既然是杨再兴的令郎，你快啲翻去吧啦。
0: 牛老伯，小侄就是要嚟帮助扫平金兵嘅，点解叫我翻去啊？
1: 乖侄，你唔知噶啦，嗰、那个山狮驼都唔知几犀利嘅，唔单止黄英贤侄打佢唔赢啊！连我都唔够佢打，俾佢截咗啲粮草，我就话啦，如果你唔放我啲粮草俾我嘅话呢，我嗰个徒弟杨继周马上就嚟到，佢有万夫不当之勇，一定会剥你嘅皮。佢就话：哼，咩杨再兴啊？佢杨再兴嘅当初系几英雄啊？唔够我哋一阵乱战就射死咗喺小商河，佢个仔顶个屁用啊！如果佢嚟亲啊，只要我一挡着就铲甩佢个头啦！佢咁犀利，乖侄，我哋不如抄条近路翻去大寨把啦，叫几个叻啲嘅乖侄去杀佢咁啊算咯。
0: 杨继周一听就嬲：
1: 牛老伯，你咪想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睇小侄就捉佢。
0: 于是佢就吩咐三军快啲上前，嚟到放粮草嘅地方，哈，那个山狮驼果然听话，仲喺处等紧。牛皋上前一步叫咗声：
1: 山狮驼，我徒弟嚟啦，你嚟试试佢个武艺啦。
0: 嗰、那个山狮驼跃马横挡，高叫：
1: 你就系牛皋个徒弟系嘛？你姓乜嘢？
0: 杨继周就话：我先攞咗你个头落嚟， 再通明报胜。山师陀嬲啦，举起鎏金镋，照头照脑就打落去。杨继洲用右手嘅击架开咗挡，左手一击当空咁打过嚟，挡嚟击架，击去挡形，真个棋逢敌手，仗遇良才。正系一个系成刀在世，一个系典韦在生，一个系双铁击，好似二龙戏水；一个系鎏金挡，真似猛虎离山；一个挡法虎啸山峰，生万壑；一个击丝，龙喷水浪，跌千层，直杀得遍地精魂龙宇宙，迷空杀气罩乾坤。两个人打咗百几个回合，分唔出边个高边个低。牛高呢就趁机叫咗一声：喂，山师陀啊，我冇你咁得闲啊，得罪啦吓，我哋暂时分别，再见。佢就命令军士推动粮草，冲开一金兵，向宋营而去。吓，那个山师陀知道上当，佢大喝一声：你呢只老牛，你话鬼头鬼脑，我点肯轻易放过你？佢掉低杨继洲，啱啱想追过去啫。杨继洲同埋黄英两个人一齐上去截住。山师陀只好回马，又打咗几个回合。佢同杨继洲打，先至打得个平手。依家又多咗个，变成两个打一个。佢梗系唔够佢哋两个打噶啦，只好调转马头向本营败咗翻去。黄英就同杨继洲翻去送营，同牛高一齐入帐缴令。岳雷同郭大将出帐迎接。杨继洲入帐同各人见咗礼，讲咗礼嘅经过。岳雷即刻传令收咗粮草，分派好兵卒，就设宴招待，一直忍到深夜，然后先翻去各自休息。回头再讲，山师陀败翻去金营，那个心啊真系翳气啊，正喺度谂紧点样破得宋兵嘅计策。忽然见金兵入嚟报话，有国师普风喺营外求见。山师陀就谂：前几日四殿下话佢已经被宋将杀败逃走噶啦，点解又翻嚟？佢就叫请入嚟相见。金兵得令嚟到营门外边传请。哈，这个普风一嚟，真系搞到绿草黄沙地忽然变成血海尸山，清风白日天，霎时间云愁雾惨，正系天翻地覆何时定，龙斗虎争凭日休。当时普风入到牛皮帐，山师陀同莲儿心善一齐迎接，见礼坐低。山师陀开口讲：前日四殿下打败翻嚟，曾经讲国师嘅宝珠陀龙都俾宋兵破咗，又挨咗一锤，唔知道今日国师嚟呢处做乜嘢咧？谅佢宋朝呢几个后生仔有咩本事啊？消灭佢哋二个借火啦！前日曾家净系一味顾住贪功，冇防备到佢哋，去劫佢哋营寨，中咗佢哋嘅奸计。曾家听日出阵，一定要杀败嗰班冚家铲嚟报我嘅仇恨啊！山师陀一听就高兴，当夜安排好酒宴，马上招待普风，一直饮到深夜，然后先至散咗。到咗第二日，普风唔骑马，带住三千人马步行嚟到阵前，大声喝：普风佛爷喺呢处，快啲叫你哋嘅僆轻出嚟，一齐嚟受死！嗰边嘅宋营小教慌忙步入中军大帐，启上元帅：上次嗰个普风和尚又喺营门外边挑战啦！

0: 雷一听，即刻皱埋眉头，成个人都唔安乐。郭章就话：元帅啊，自从受命出师以嚟，杀到今日说望风而逃，点解派一个和尚啊？你咁多顾虑做乜嘢呢？各位你哋唔知啦，大凡行兵最忌嘅就系和尚啊、道士啊、师姑啊、妇女，佢哋都系一派阴气，一定恃住啲乜嘢妖法。依家呢个和尚逃走咗又翻嚟，一定有原因嘅，所以我先系有所考虑啊。诸葛瑾就话：元帅讲得啱啊，我哋不如先挂出面战牌，等我谂一个破敌之计先再讲。啊，点知话口未完，左边啊闪出吉青，佢大喝一声：乱讲！我哋堂堂大将，而家反而怕个和尚，何况佢系败军之将？你呢个后生仔啊，船头惊鬼，船尾惊贼，你做咩军师啊你？你睇我唔带一兵一卒，空手去捉佢翻嚟，丑死呢个后生仔！旁边啊走过梁兴、赵云、周听三个一齐讲，吉哥讲得有道理，小弟三个同埋你一齐去。牛姑跟住又话：咪住，你哋想去啊？等我嚟压阵，包保冇事。四个人就话：哎呀，牛哥，你同埋我哋一齐去，咁就妙极啦！五个老将二路卖路，唔由得恶雷做主，就拎起兵器出营上马去咗。诸葛瑾见佢哋一走就急啦，一味蹬脚讲：哎呀，呢、这个和尚去咗又翻嚟，梗系有妖法噶！元帅啊，你系三军司命，点解唔命令佢翻转头？恶雷就话：我虽然系元帅啫，佢哋系父辈，唔同第啲人噃。何况又未见输赢，有牛叔父压阵，估计怕唔紧要嘅。不如咁，点多几位弟兄出去接应就系啦。当时就命令陆文龙、关宁、狄雷、范成四员小将去到阵前嚟接应。当时吉青四个老将嚟到阵前，牛高压住阵脚，只见对阵嘅普风企喺门旗下边高叫：宋将你咪嚟啊！你哋叫恶雷出嚟见我。吉青冲马上前大喝：喂，你呢个秃驴啦嘛，杀唔尽嘅狗贼，前几日俾你走甩咗，你就应该修心养性，去敲帮化缘度日啦。你又嚟呢度做乜嘢？普风好嬲啊，佢闹咗一声：啊，你呢个丑鬼嚟话，等佛爷嚟超到你把。佢就举起铁禅杖打过嚟。吉青舞动狼牙棒，架开咗禅杖，回棒就打。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未分高低。那个赵云、梁兴、周青三个人忍唔住啦，各人举起刀枪一齐上去，三样兵器一齐冲杀上嚟。哈，普风啊，边说招架得住噶？即刻喺个袋里边攞出一件嘢，叫做黑风珠，向天上边一抛，喝咗声，窒！只见起咗一阵黑风，嗰粒珠喺半空里边一转啫，一变霎，十变百，霎时间变成一千千万万个铁珠，有碗口咁大，向住吉青佢哋四个人嘅头顶打咗落去。牛高喺后边睇见啊，即刻攞出穿云箭一箭射过去，嗰啲珠劈劈白白冚冷跌晒落地下，仍旧变翻一粒。那个普风本来就在地下，等到牛高想落马去执的时候，已经被普风连箭带珠抢了在手上边。牛高上前不见了箭，讲了声弊，正在慌张，点知吉青他们没有防备，早被那些铁珠打了落马，可怜弟兄四个人都死于非命，只是牙冠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普风啱想叫金兵去攞手级，呢边牛高啊、陆文龙、关宁、狄雷、范成各人举起兵器一齐向前围住普风就打。宋营军士趁机就将吉青四个人嘅尸首抢咗翻去。牛高同普风打咗一阵间，普风知道唔够打，双手都顾住招架， 武霸攞宝贝，只要就地纵起长光，逃翻去金营。牛高几个，因为吉清弟兄死咗，无心再打，就鸣金收兵，翻到营里边，各人痛哭一场。吉清嘅仔吉成亮喊到死去又翻生。岳雷吩咐准备好棺木，圣念完祭奠一番。吉成亮换咗身孝服，岳雷又命令诸葛瑾就喺山岗旁边揾咗个高地安葬好。过咗两日，又见军事嚟报，普丰又喺营前挑战啦。吉成亮听见，佢喊住上前嚟禀报，话要去同父亲报仇。岳雷就话：贤弟啊，你宽心先啦，那个妖道嘅妖法好犀利，唔好同佢交战住。等我同军师上嗰条妙计，先就可以捉佢噶。大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点忍得噶？旁边呢啲小将一齐叫起上嚟，岂有此理话！如果元帅咁畏缩，点到得五角城去迎请异姓还朝？我哋一齐去捉住呢个妖和尚翻嚟，同四位叔父报仇。你一声，我一声，大家都争住要去。岳雷嘈到冇晒办法，只好命令各人分左中右三队，自己带领大军压住阵脚，一齐放炮出营。嚟到阵前，但见普丰手拎禅杖，带住三千金兵喺度吆吆喝喝。吉成亮就嬲啦：你呢个秃驴啦，你打死我父亲，你快啲填命啊！佢讲完，拎起开山斧，照头照脑就斩落去。那个普丰嚟唔切答话，举起禅杖嚟迎战。呢边关灵啊、狄雷啊、张英啊、黄彪啊几个举起叉锤刀棍一齐上去，围住嗰个普丰就打。哈！普丰边说招架得住啊？佢虚晃咗一下，跳出去圈外边，顺手喺炮皮袋里边攞出一件嘢，原来系支黑旗仔。大细大概有一尺咁大，叫做黑风旗。佢拎喺手上边揈咗几下啫，霎时间就变成五六尺大。普丰口中念念有词，一连揈咗几下，忽然间平地刮起一阵恶风，吹到沙尘滚滚，黄沙扑面。霎时间乌云蔽日，黑雾迷天，伸手唔见五指，对面都分唔出边度系西边边系北。在黑雾里面加上那些冰雹好像雨点咁打落嚟。哇，送兵送将啦，个个都叫苦连天，头破鼻歪。普丰跟住叫啲金兵冲杀一阵，杀到嗰啲送兵星飞云散，一尾向后。普丰带领金兵一路追赶咗十几里路，先至天清日朗，普丰得胜，收军回营。岳雷一直退咗三十里路先至安营。清点下将士，哈，有啲打穿头，有啲打伤咗眼，好彩冇死到一个。手下嗰啲军兵有啲被杀死，有啲俾马踩伤，损失咗千几人马，受伤嘅不计其数。岳雷呢个心就烦啦，佢对军师讲：啊，呢、这个妖僧咁犀利，点办啊？诸葛瑾就话：元帅啊，你唔使忧愁嘅，小生计算你上嚟，国将应该有一番磨难，再迟几日自然有高人嚟破咗呢阵嘅。岳雷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医治将士，一边安排铁陵六国嚟防备妖僧乘胜劫寨。过咗两三日，忽然间有小教嚟报，禀报元帅，营门外边嚟咗个道人，话牛老将军系佢徒弟，依家有要事嚟见元帅啊！岳雷一听都唔知几高兴，因为早就听牛高讲过，知道佢个师傅好犀利嘅，于是即刻同牛高出营，迎接咗入咗中军帐。各人见完礼，牛通啊、何凤啊，多谢救命嘅恩德。包方祖首先开口讲：贫道是方外之人，本来不应该在红尘缠绕的， 依家朝廷除咗奸贼，宋室应该中兴啦。元帅兴兵扫北，俾妖僧阻住，所以得嚟相助一臂之力啊！岳雷开心啦，即刻就攞咗兵符印信，双手奉俾包方祖讲：不才，碌碌无知，好难担当重任，俾妖僧杀败，实系朝廷嘅罪人。依家好彩得到师傅降临，实皇上之鸿福，国家之幸，就请师傅升降法令。
1: 元帅唔使咁讲，
0: 呢、这个妖僧靠住一啲妖法，并冇咩实在嘅本事嘅。元帅，你就命令军士营救界山前边扎营，佢一定嚟挑战。唔理边位将军出阵，等佢放出啲妖法嘅时候，贫道收咗佢就系，咁佢就无能为力啦。岳雷有咗帮手啦，梗系开心噶。一味准备素斋款待，一面传令三军食饱饭，就连夜不营，营救界山前边安营。当夜无话，到咗第二日，山师陀连而心善，正喺度同普风喺度倾紧偈。
2: 唉，宋兵大败走咗，几日都冇见到动静，梗系唔敢再嚟啦。等四殿下嘅兵马一到，我哋一齐杀入中原，就稳取宋朝天下啦。
0: 三个人讲下笑下，正喺度得意忘形，忽然间见金兵入嚟报：启上两位元帅，宋兵仍旧喺界山前边扎营，旗番越发兴旺噃。普风就话：我唔信佢哋咁唔知死噶噃。好啦，等曾家去杀佢个冚家绝啊！两个元帅就话：
2: 我哋两个一齐去坐镇，嚟壮下威风啊！
0: 于是就点起人马，一齐放炮出营。到咗宋营前边，普风大叫一声：宋营有唔怕死嘅，就快啲嚟见我佛爷！呢、这个时候，宋营里边都嘣一声炮响，一员大将跃马横刀大叫：
2: 牛爷爷喺呢处，你嘅秃驴快拎头嚟！
0: 普风大喇：哈，你呢只黑鬼嚟话，真系冇识死喎！睇佛爷嚟超度你啦！当就系一闪杖，牛通拎起泼风刀架开杖，刷刷刷一连七八刀，杀到嗰个普风成身臭汗，转身就走。牛通就话：
2: 我任你呢个贼秃搞咩鬼，我太岁唔怕你！
0: 拍马追过去，普风伸手喺炮皮袋里边攞出咗嗰粒黑风珠，讲咗声：
2: 黑鬼汉堡！
0: 就抛咗喺半空里边。吓，点知嗰粒宝珠俾穿云箭射穿咗，已经唔靓，扑一声跌咗落地下。喺地下上边咧，嘟嘟声一尾咁转。牛通见到，
2: 啊，你呢个贼秃喺度耍咩戏法啊？梗系喺度化我缘系嘛？喂，我太岁冇钱噶。
0: 嗰个普风见宝珠唔靓，趁住牛通喺度睇紧，偷偷拎出牛高嗰支穿云箭，向住牛通嘅面门射过去。吓，就喺呢个时候，只见门旗下边走出个道人，一手将穿云箭接咗过去。普风就嬲啦，边说嚟嘅妖道敢接咗我支箭啊！佢放开大步，举起禅杖嚟打道人。道人闪过一边，牛通又接住普风交战。呢、这个时候，宋营嘅关宁啊、狄雷啊、陆文龙、范成、司凤、严成方、吉成亮、何凤、郑世宝五连欧阳从善一班小将大声叫：
2: 今日咪放走呢个妖和尚啊！
0: 于是一齐出马嚟打普风。普风见咁多人嚟打自己，知道唔够打，即刻喺个袋里边攞出粒黑风旗，一连揈咗几下，忽然间乌云罩起，黑雾飞嚟。包方祖见到，就喺胸前攞出一面细细嘅青铜镜，叫做宝光镜，拎喺手里边，迎风一晃，镜里边放出了万道豪光，照到成个天、成个大地都光晒。嗰啲黑风一下就冇晒，云开雾绝，冇办法再发咩冰雹。 呢一下激嬲个普风啦，呢次唔搏命都唔得，就将手上嘅铁蝉掌磨咗一下，口中念念有词。诶，嗰条蝉掌突然间飞上嘅天，一变十，十变百，霎时间成千成万条蝉掌向住宋将嘅头上打落嚟。宋将个个都惊啊！嗰个包方祖不慌不忙，将手里边嗰条拂尘向天上一抛，喝咗声，砸！嗰个拂尘喺半空里边，亦系一变十，十变百，变成一千千万万。一个拂尘抵住一条蝉掌，沿咗半天里边喐都唔喐得，唔能够落嚟。两边个军士都睇到呆晒，一齐喝彩，唔记得打仗啦。普风见蝉掌又唔灵，想话收翻佢。呢、这个时候，包方祖左手张开蒲袖，招下右手讲：嚟啦！嗰啲拂尘仍旧变翻一个落咗喺手上边，普风嘅蝉掌就变咗一条三寸长嘅泥鳅鱼，唰一声落咗个蒲袖里边。普风冇咗蝉掌，就好似马骝精冇咗条金光棒咁样，成个震晒，心慌意乱，即刻架起金光想送人。诶，究竟呢个普风走唔走得甩呢？听日自讲。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4: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2: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4: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妖和尚普风一连放了两件妖法，都被包方祖破了，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知道斗不过包方祖，36脚就走为上脚，即刻架起金锅想话松人，哈，点知他啱啱离地2尺就被欧阳从善赶上一斧斩到正，一跤跌了落地下，鱼雷又追上去手起一锤，将普风的头壳打开了，现出了原身。原来在这不大不小的水鱼，真是千年道行一旦成空，可见他的黑心害人不少。当时山狮陀忍不住心头火起，将马一拍，举起流金挡，向着欧阳从善的顶门就砍下去。杨继周见到，手挺双击，接住山狮陀就打，连而心善摆动合善刀，跑马出阵。呢边陆文龙舞动六寻枪，飞马迎敌，打唔到几个回合啫。杨继周就叫咗声：山狮陀，老爷唔够你打啦！佢回马就走。山狮陀就话：啊，杨继周啊，你想走去边？拍马就追咗过去。杨继周听到脑后铃响，知道山狮陀已经追近，回转马头，将手里边嗰支戟一发，向住山狮陀嘅心口一击。山狮陀想话招架已经嚟唔切，前心一直穿透到后心，跌咗落马下，再加上一击就呜呼哀哉。连而心善见山狮陀被杀，心一惊，手上嗰把合善刀稍为松咗一下，俾陆文龙一枪吉中个喉咙，亦都跌落马下。凌云追住山狮陀一齐去咗阎罗王嗰处报道。呢、这个时候，恶雷即刻挥动令旗，大军一齐冲杀过去。哈，呢几千金兵啊，边处顶得住噶？有命嘅逃翻几个，冇命嘅都做咗沙场之鬼。咧，有诗讲：刀兵恶战两交加，遍地尸横乱药麻，只为送金增社稷，淋漓鲜血掩滩沙。恶雷大军过咗界山，收拾人马，放炮安营，计功行赏。包方祖就对恶雷讲：元帅，呢次前去虽然是有啲少少嘅周折，但系宋朝气运合邦中兴，自然有百灵辅助，贫道告别回山去也。恶雷再三苦留都留佢唔住，牛皋就讲：师傅啊，徒弟本来想跟师傅去嘅，唉，你知㗎啦，不过我就挨唔过嗰啲咁嘅清淡嘅生活，只好再运几时先就算啦。係啦，师傅啊，知嗰支箭求师傅俾返我呢，或者我仲有用呢。牛皋啊，你不久就功名成就，唔使用佢囉。啊係啦，你嗰双草鞋咪唔见咗噃，师傅啊，徒弟就收喺贴身嘅地方，嗱，你睇，就放喺呢个袋里边，唔会唔见嘅，系咩？咁好啊，嗱，你攞出嚟俾我睇下。牛皋即刻攞出嗰双破浪履嚟，拎喺手里边对师傅讲：师傅啊，嗱，咁咪呢双咯，系咩？你再仔细睇一下。

牛高德岳雷在原地养兵三日，就点了欧阳崇善为头队先锋，余雷狄雷为副，带领一万人马为第一队，又点了牛通为第二队先锋，杨英司凤为副，领兵一万为第二队，自己同各将带着大兵在后边向着牧羊城进发。但见龙旗展出三军动，驼鼓呼来万队行，杀气腾腾同敌盖，征云速速盖群英。大兵行了几日，前队先锋已经到了牧羊城，欧阳崇善下令各军士离城30里安营扎寨。到第日，欧阳崇善上马提枪，余雷和狄雷两个拎着锤在压阵，带领逼卒一路来到牧羊城下边挑战。牧羊城的首将是金邦宗室的袁颜寿，这个袁颜寿生得虎头豹眼，使惯一把九耳连环刀，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有两员副将，一个是戚继祖，一个是戚光祖。这两个人大家都记得啩，他们就是戚方的仔，那年在临安摆擂台被岳庭打败了土黎伊树，投降了金邦，就分派袁颜寿的帐下。当日袁颜寿听到探军来报话宋将在城下挑战，就马上提刀上马，带领戚家两兄弟开关出城，过了吊桥，两边将人马摆好，射住了阵脚。袁颜寿跃马横刀出阵，大喝：宋将何等之人，敢来侵犯我们的城池啊！欧阳崇善就话：我是大宋苏北大元帅挥下先锋五方太岁奉将令，特登来攞你呢个牧羊城。我太岁爷呢双虎不斩无名之将，快通命令，好上我功劳簿啊！哈哈，我是金邦宗室当今的皇叔袁颜寿，你如果好地退兵，各人守住自己的疆土，咁我就留翻你条狗命。如果唔系你恃恶嘅话咧，恐怕你来时有路，退后无门，咪后悔啊！啊！我哋元帅奉命扫北迎请二城，一路上势如破竹，点会怕你呢个嘢噶？话你知，如果你唔快啲献出城池，打破嘅时候鸡犬不留。袁颜寿大怒，喝咗声：你呢只咁无礼，看刀！袁颜寿提起九耳连环刀，照面就斩咗过去。欧阳从前双虎马上迎住，真系一场好杀。正是擂鼓喊声扬，两人杀一场，红旗飙烈焰，白翅影冰霜，战马如飞转，将军手臂忙，虎去如龙舞，刀来似虎落，一个赤胆开疆土，一个忠心保牧羊，真个是大蟒情威喷毒雾，蛟龙奋勇吐寒光。两个人打到了二三十个回合，欧阳崇善稍微一松手，就被袁颜寿拦腰一刀斩死马下。余雷和狄雷大吼一声，四锤并举，两马齐奔，敌住了袁颜寿。各军士趁机抢回尸首。余雷、狄雷和袁颜寿斗了几个回合，无心再打，虚晃一锤，转马败走。袁颜寿亦都唔追，打住德胜鼓入城。余雷、狄雷两个人只要将欧阳崇善的尸首收敛，暂时葬在高岗的下边。咧，当时有诗讲：星落长空逐晓霜，捐躯仍得姓名扬，水流江汉红心脏，年长葡萄二骨香，幼死莫愁英杰少，能生堪羡水云扬，唯看

千古中魂在，不逐寒流去渺茫。到了第二日，牛通的二队已经到了，同鱼雷狄雷两人相见，知道欧阳从善阵亡，牛通就大叫起上来：爸爸爸，我们即刻去踩平这个牧羊城，不将他踩为平地，誓不为人啊！各人即刻劝着他说：牛哥，千万不要性急啊，量他这个牧羊城他顶不住的，等我们元帅到了然后开仗，咁先啊万无一失的。哎呀，等元帅唔紧要啊，咁我又要谷气谷多几日㗎啦嘛。再讲袁彦秀虽然赢咗仗，但係諗嚟始终都係寡不敌众，就连夜写本派人飞跑去黄龙府请求救兵。金主接过咗告急本章，即刻就请四皇叔上殿商议。今日述就讲：而家宋兵已经到咗牧羊城，好危急噶咯噃，系咪快啲传旨去妖关调元帅西尔达带兵去救应先？等神亲自去万锦山千花洞拜请乌灵圣母，佢有移山倒海嘅法术，手下有三千鱼鳞军，好犀利噶。如果佢肯嚟帮助，咁就唔怕佢宋朝百万雄师噶啦。金主就讲：哎呀，咁就全仗皇叔维持啦。当时即刻降咗诏书，派金官去妖关宣调西尔达连夜去救应牧羊城。呢个时候，金艺术就持驾出朝，亲自去万锦山求乌灵圣母出山。当时妖关总兵西尔达接咗金主嘅调兵旨意，立即同个女西云小妹带领本部人马离开了妖关，急急忙忙向着牧羊城进发。不一日来到了牧羊城，袁彦秀就出城迎接，入城相见袁摆酒款待，另外在教场旁边安营扎寨。到了第二日，探子来报宋朝大兵已经到，有将士挑战了。西尔达即刻披挂上马出城，将人马摆开，袁彦秀和戚氏兄弟上城观战。啊，只见宋营里面一声砰砰，门旗开处，一员小将出马来到阵前。这员小将生得千丈凌云豪气，一团仙骨精神，挺枪跃马荡精尘，四海英雄谁近，身上白袍古兽，七星银甲龙鳞，岳亭小将显威名，当先飞马出阵。岳亭大叫一声：金将，早啲投降，饶你一成性命，如有延迟，马上就变成粉末，嗰阵咪后悔啊！西尔达将马一拍，出到阵前，真系威风啊！但见一部络腮胡子，两条板擦龙尾，面如火炭熟虾红，眼射电光炯炯，头上分开慈尾，腰间宝带玲珑，妖关大将情威风，叱咤山摇地动。西尔达大喝一声：啊，鱼臭未干的细路，仲敢来侵犯我边界，快通命嚟，我攞你个老头。岳亭笑住就话：我是大宋天子戚风武穆王第三公子岳亭，我呢支枪啊，唔挑无名之将，快报个名嚟，我是金国妖关大元帅西尔达，而家奉咗圣旨特嚟捉拿呢班小毛虫，咪走看家伙。佢提起尺同刀，烂头就斩过去。岳亭使动手中嘅烂银枪，架开咗刀，向心口直刺，刀来枪架，枪去刀迎，打咗三四十个回合。那个西尔达虽然勇猛，点够岳亭少年英武吓？佢手上嗰支烂银枪，好似飞云祭奠咁样，慢慢慢慢的招架唔住，赤铜刀稍为一松，早被岳亭一枪刺中咗膊头，翻身落马再一枪，结果咗性命。
岳亭落马攞咗手级，松营国将立刻一声冲杀过去。袁岩寿喺城上见咗啦，慌慌张大叫：，吊桥啊！拉起吊桥，拉起吊桥！马上城上边雷木炮石一齐打落嚟。岳雷就传令鸣金收兵，记咗岳亭嘅功劳。嗰边金兵净系抢翻西达嘅武头，尸首入城。西云小妹见咗放声大喊。袁岩寿即刻叫人刻咗一个木人头嚟咧，凑上去入殓，将棺木暂时停放喺曾字里边。第二日，西云小妹全身大孝披挂，带领住金兵出城，指明要岳亭出马。小教步入中军大帐，岳雷仍旧带领各将出营排成一阵势，但见金阵上边一员女将生得娇姿了裸，容簪针子好瘦刀，玉貌娉婷，难以妆台请马游，白罗包凤髻，慈眉插当头，素带双裙，泽泽金莲搭宝灯，龙鳞砌甲，弯弯翠黛若含愁，杏眼通红，羞答答怕通明星，桃腮眉恨，娇怯怯欲报复仇，正是中原万雪多良将，且应金邦一女流。这个时候西云小妹立马阵前高叫，松营将士识事的，快啲将岳亭献出来填我父亲的性命，如果迟亲啊，叫你们全营都死于非命，半个不留。岳亭听之后大怒，飞马出阵大叫：贱人，你咪说懒叻啊！岳三爷嚟啦！他拍马舞枪向住西云当空直刺，西云舞动手中的绣鸾刀迎住嚟打，打唔到七八个回合，那个西云小妹啊，边算是岳亭的对手，就一摆绣鸾刀回马败走。岳亭跟住就追，原来呢个西云小妹曾经有二人传授咗阴阳二胆，佢喺个黄罗袋里边攞出个阴胆嚟，突然间拧转身向住岳亭就打过去。只见一道黑光一直射向面门，岳雷打咗个冷震，坐唔住鞍桥跌咗落马。那个西云趁机转马嚟攞岳亭嘅首级，就喺呢个时候，宋阵上边范成一马冲出，停枪挡住西云。各人亦都趁机救翻岳亭翻去。西云小妹同范成打三四嘅回合，又喺袋里边攞出嗰个羊蛋出嚟，照面打咗过去。但见一块火光向住范成嘅面上飞嚟，范成叫咗声：哎呀！一仰头翻身落马，好彩五年见咗，即刻挺起话干戟，叫咗声：万通，你咪喐手，我五年嚟捉你啦！西云小妹抬头一睇，见过五年生得紫金冠、锦束发、飞凤额、慈眉插，面如傅粉俏郎君，唇若桃珠可爱煞，鸾丝宝带现玲珑，大红袍罩黄金甲，若不是潘安从出世，必是西天降下活菩萨。西云小妹一见五年生得咁英俊，那个心就想：哎呀，我在金邦从未见过咁俊俏的郎君，不如活捉咗佢入城，能够同佢成咗好事，亦都不枉我呢一世咯。佢諗完舞动绣鸾刀嚟到战五年，五年举击相迎，一来一往打咗十几个回合，西云就炸低回马败走。五年讲：哼，人哋怕你暗算，我偏要嚟捉你。佢拍马追咗过去，西云偷偷攞出一条白龙带，向天一抛，喝咗声：喂，靓仔啊，睇住宝贝嚟啦！五年担高个头一睇，只见天空上边
有条白龙飞落嚟，绑实五年，俾西云赶上去拦腰，一下就捉咗过马。啊！呢个时候宋阵上边严成方舞动八令锤，如雷使起双铁锤，韩喜龙摇动三尖两刃刀，陆文龙挺住一对六寻枪，一齐赶上嚟相救。点知五年早被西云捉咗上马，打住德胜鼓，拉起吊桥入咗城。岳雷就只好鸣金收兵，同国将翻入大营。呢个时候真系成个人都唔舒服啦。先讲西云小妹捉咗五年翻到自己嘅营里边，解咗白龙带，将五年运咗个囚车里边，吩咐四个金兵：你推佢入后营，好地看住佢啊！另外佢系偷偷派一个心腹侍婢，叫做彩虹嘅，私下去对五年讲：如果佢肯投降，我情愿同佢结为夫妇，同享富贵。那个五年初时唔肯，俾彩虹讲咗几次，就心生一计。我不如诈地应承佢，再搵个机会逃走就得。于是佢就对嗰个婢女讲：多蒙不杀之恩，但系有一件事，嗰个欧阳从善系我结义兄弟，我同佢誓同生死。而家被袁岩秀杀死咗，如果西云小妹肯同我报咗呢个仇，我情愿归顺，我仲去说服我岳家兄弟一齐嚟投降金国。如果杀唔到袁岩秀，我宁死都绝不从命啊！彩虹将呢番说话回复咗西云小妹，西云小妹听咗之后，那个心十五十六揸唔定主意。忽然间有人嚟报，袁岩秀元帅派官拎住令旗嚟，要押宋将嘅斩首号令。西云小妹一听就吃咗一惊，就对个差官讲：我父亲被岳庭挑死咗，大仇未报，我要捉咗岳庭一齐斩首祭我个父亲噶。差官冇办法，只好回去禀复俾袁岩秀知。袁岩秀一听就大怒：这个贼婢打成一仗就咁无礼啦，唔将我放眼内系嘛？好，等我听日出阵，捉翻两个宋将翻嚟，丑死呢个贱人先至得。到咗第二日，金兵嚟报，宋将喺城门外边挑战。袁岩秀听咗之后，就同戚氏兄弟带住三千人马出城。一边就派金兵去通知西云小妹，请佢出城观战，睇佢捉拿宋将。西云小妹就带住本部人马喺吊桥边摆开咗队伍，睇住袁岩秀横刀跃马过咗吊桥。袁岩秀大叫：宋营有唔怕死嘅，快嚟受命！喝声未完，宋营里边嘣一声炮响，飞出一将，坐下红沙马。手挺六寻枪，大叫一声：陆文龙喺呢说，快啲下马受绑。呢个时候，袁岩秀摇刀直斩，陆文龙双枪并举，真系一场好杀。两将交锋在战场，四肢被绑望空亡，一个丹心扶宋室，一个赤胆坐金波。一个似摆尾宣毅寻虎豹，一个似摇头狮子下山岗。天生一对恶星神，各人各为各君王。两个人打到四五十个回合，袁岩秀招架唔住啦，大叫咗声：西云小妹啊，快啲嚟帮我手，我唔够打啦！那个西云小妹听咗之后，呆呆咁企喺吊桥边。勒住马硬系唔喐，袁岩秀冇晒办法，又打咗三四个回合，只好回马败走。啱啱到吊桥边，陆文龙已经追到，手起一枪，将袁岩秀挑咗落护城河，做咗水中之鬼。陆文龙呢个

0: 鼓，跟着大军回营。岳雷记了陆文龙的大功，号上军事，暗中派了人去打听五年的消息。再讲西云小妹回入城里面，在半路就见到袁颜寿的女瑞仙郡主一路喊着迎过来。西云见到即刻落马扶着郡主讲，郡主啊，你不要悲伤了，等小妹听日去捉住那个宋将和令尊报仇就是啦。跟住又帮他抹眼泪，又安慰了几句，叫随身的女将送了郡主回府。西云小妹回到入营，那个心啊都不知几欢喜啊，即刻叫彩虹去后营里面跟五年讲，今日袁颜寿已经被宋将杀死了，小姐坐视不久，跟你报了义兄的仇了，不如趁着今晚良辰成了好事，就将碎印交给你掌管，点啊？
1: 就是因为彩虹去跟五年讲了这番说话之后，就搞到落花有意，翻成就无意恩怨，流水无情早做了友情夫妇，正是神女有心嚟楚奏，双王无梦到阳台。原来那个西云小妹看中了五年风流少年，动了邪念，一心想同他成就好事，竟然忘记父母之仇。点知五年是个英雄豪杰，怎样下气求生？那个西云小妹一片痴心，反成了五年意外恩怨，自己落得一场笑话，被后人来讲就是。好，闲话休提，当时彩虹来对五年讲，今日袁颜寿打败了我们小姐，坐视不久被宋将打死了，报了你的结拜兄弟的仇啦，不如趁着今晚良辰同我们小姐完成了好事，听日你就碎爷啦。五年听了之后又喜又愁，喜的就是袁颜寿已经死了，愁的就是西云要他成亲怎么办？诶，究竟五年肯不肯同他成亲，听日再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博讲的说恶全传，听日同。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用全人类。

0: AI 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习近平2026年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1: 全市一至八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邀区金利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2日，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检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伊顿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搭载行业最新智能产线技术，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这份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精准服务，为伊顿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迁入扫清障碍。仅用一年多时间，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便顺利投产，产能较传统模式大幅跃升，货期显著缩短，整体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从跨城搬迁到落地生根，伊顿的成长轨迹正是金利以政府服务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的生动缩影。
2: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产能是比以前有30%左右的提升，所有的那个智能化以后，是那个我们整个交期快了很多，因为以前完全是靠人嘛，现在我们那个像立体仓库，我们只要以前可能要6-7号人，现在我们只有4-5个人在那里，电脑上打开来就是直接叫有下面有人，那个货下来以后直接就拿货就可以了，就不用上货架去拣货。
0: 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拥有10年出口经验。该企业专业生产高品质记忆棉枕头、坐垫、床垫、飞机坐垫、电竞椅、医疗椅及其他发泡产品，在航空、电竞和医疗领域销量卓著，持有数百项产品专利。从前，企业海外订单一度占工厂整体产能的90%。近年来，公司业务正稳步向国内延伸，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随村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高邀金利城郡足球队赴长沙开展赛事加产业对接活动。活动中，千家家居与长沙上市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达成一笔百万级订单，国内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
3: 今年我们千家的话，相对去年的话，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年整个上半年我们一直是处于爆单的情况，相对去年可能翻了一番的样子。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在当地政府的牵头引导下面，我们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城郡村超冠军一起携手，在这次洽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契机，而且并且促成了一次合作的机会。也还签了一个蛮大的订单，大概有100多万，要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当前高邀各级以重点企业遍访为抓手，政策加持，服务加码，将企业第一理念融入日常。随着产业项目大会战全面铺开，高邀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硬支撑，让更多优质企业在这里起航腾飞。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眼下，咸港镇木瓜进入到丰收季，市农科院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技术指导，为新品种木瓜种植管护、提质增产把脉开方，助力当地特色木瓜甜蜜产业提质增效，丰产丰收。
0: 走进咸港镇富佛村木瓜种地基地，连片的木瓜树整齐排列，一颗颗饱满硕大的木瓜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黄绿相间，果香四溢。据农户李叔介绍，此前种植的红飞木瓜品种长期栽种后，植株逐渐产生耐药性，容易影响果实品质与产量，于是引入新的品种开展试种。此次基地试种的黄金钟、祝峰、紫辉、黄花柚四个木瓜品种均是从省农科院引进的优选品种，在咸港镇进行首批试种，分为水果瓜、蔬菜瓜两大品类，具备优良的抗花粉病能力，适应性和抗病性更强。目前新品种木瓜已进入采收期，每年十月底北风节气过后，木瓜含水量降低，糖分持续沉淀，果肉口感更佳，甜度更高，将迎来最佳赏味期。
5: 从现在开始收到农历过年都仲有瓜上市都可以啊，今年梅红飞品种好少少上市，全部长果的那些，它优势是厚肉一点，甜头价$1.3-$1.23左右咯。
0: 为保障新品种木瓜稳产增收，筑牢特色产业发展根基，市农科院农艺专家定期来到木瓜种植基地进行实地指导，查看木瓜长势、挂果情况，针对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肥水管理、采摘时机把控等关键环节，现场为农户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种植技巧，精准解决新品种种植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切实提升当地农户的种植水平，为农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这四个木瓜品种呢，现在表现都还可以，下一步呢，就想在咸港做进一步的推广。这几个品种抗逆性要比原来的红灰现在目前看起来要好，就是产量也比较高，而且它这些都是雌雄性果，就是两性花果，就是比较肉比较厚，从目前看产量的话应该增加20%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0: 累累木瓜硕果离不开农户的精心管护，也得益于农艺专家持续下沉的贴心技术帮扶，正启农多方携手持续擦亮了咸港特色木瓜品牌，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高腰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0号，高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文广旅体局、区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等部门统一集中销毁一批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保障群众消费安全。
0: 据悉，本次集中销毁活动与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同步开展，高腰共设5个集中销毁点，在各销毁现场，涉案物品按类别整齐分区摆放，执法人员严格执行清点核对、登记造册、全程核验等流程，确认无误后，交由专业机构实施无害化集中销毁，整个处置过程全程留痕，全程监督，流程规范，公开透明，坚决杜绝罚没物资回流市场、二次流通。此次集中销毁物资总量超12吨，货值约25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机油、汽车及5金配件、侵权盗版出版物等多个品类，均与群众日常生活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6: 本次集中销毁行动既是执法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有力震慑。我们将持续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保护知识产权，切实维护群众消费安全和市场公平秩序。
0: 今年以来，高腰区紧盯重点行业区域与群众反映强烈乱象， 常态化排线索、严办案，累计查处侵权假冒案件60余宗，涉案货值超300万元。下一步，该区将持续保持打假高压态势，深化跨部门协同与常态监管，护航消费安全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险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0: 心。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

0: 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既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 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一粥一饭，多思来之不易，
3: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2: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3: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啦。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下沧桑，听说他早已披上了嫁衣裳。时间的河流悄悄地流淌，我的青春也可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

0: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习近平2026年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0: 全市一至八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邀区金利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9月2日，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检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伊顿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搭载行业最新智能产线技术，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这份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精准服务，为伊顿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迁入扫清障碍。仅用一年多时间，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便顺利投产，产能较传统模式大幅跃升，货期显著缩短，整体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从跨城搬迁到落地生根，伊顿的成长轨迹正是金利以政府服务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的生动缩影。
2: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产能是比以前有30%左右的提升，所有的那个智能化以后，是那个我们整个交期快了很多，因为以前完全是靠人嘛，现在我们那个像立体仓库，我们只要以前可能要6-7号人，现在我们只有4-5个人在那里，电脑上打开来就是直接叫有下面有人，那个货下来以后直接就拿货就可以了，就不用上货架去捡货。
1: 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拥有10年出口经验。该企业专业生产高品质记忆棉枕头、坐垫、床垫、飞机坐垫、电竞椅、医疗椅及其他发泡产品，在航空、电竞和医疗领域销量卓著，持有数百项产品专利。从前企业海外订单一度占工厂整体产能的 90%， 近年来公司业务正稳步向国内延伸，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随村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高邀金利城郡足球队赴长沙开展赛事加产业对接活动。活动中，千家家居与长沙上市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达成一笔百万级订单，国内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
3: 今年我们千家的话，相对去年的话，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年整个上半年我们一直是处于爆单的情况，相对去年可能翻了一番的样子。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在当地政府的牵头引导下面，我们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城郡村超冠军一起携手，在这次洽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契机，而且并且促成了一次合作的机会，也还签了一个蛮大的订单，大概有100多万，要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1: 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当前高邀各级以重点企业遍访为抓手，政策加持服务加码， 将企业第一理念融入日常。随着产业项目大会战全面铺开，高腰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硬支撑，让更多优质企业在这里起航腾飞。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眼下，咸港镇木瓜进入到丰收季，市农科院农艺专家到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技术指导，为新品种木瓜种植管户提质增产把脉开方，助力当地特色木瓜甜蜜产业提质增效，丰产丰收。
1: 走进咸港镇富佛村木瓜种地基地，连片的木瓜树整齐排列，一颗颗饱满硕大的木瓜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黄绿相间，果香四溢。据农户李叔介绍，此前种植的红飞木瓜品种长期栽种后，植株逐渐产生耐药性，容易影响果实品质与产量，于是引入新的品种开展试种。此次基地试种的黄金钟、祝峰、紫辉、黄花柚四个木瓜品种均是从省农科院引进的优选品种，在咸港镇进行首批试种，分为水果瓜、蔬菜瓜两大品类，具备优良的抗花粉病能力，适应性和抗病性更强。目前新品种木瓜已进入采收期，每年十月底北风节气过后，木瓜含水量降低，糖分持续沉淀，果肉口感更佳，甜度更高，将迎来最佳赏味期。
5: 从现在开始收到农历过年都仲有瓜上市都可以啊，今年比红飞品种好少少上市，全部长果嘅嗰只，佢优势厚肉啲咯，甜度九蚊三蚊蚊二三左右咯。
1: 为保障新品种木瓜稳产增收，筑牢特色产业发展根基，市农科院农艺专家定期来到木瓜种植基地进行实地指导，查看木瓜长势、挂果情况，针对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肥水管理、采摘时机把控等关键环节，现场为农户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种植技巧，精准解决新品种种植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切实提升当地农户的种植水平，为农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 这四个木瓜品种呢，现在表现都还可以，下一步呢，就想在咸港做进一步的推广。这几个品种抗逆性要比原来的红灰现在目前看起来要好，就是产量也比较高，而且它这些都是雌雄性果，就是两性花果，就是比较肉比较厚，从目前看产量的话应该增加20%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1: 累累木瓜硕果离不开农户的精心管护，也得益于农艺专家持续下沉的贴心技术帮扶，政企农多方携手持续擦亮了咸港特色木瓜品牌，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高腰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9月10号，高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文广旅体局、区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等部门统一集中销毁一批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保障群众消费安全。
1: 据悉，本次集中销毁活动与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同步开展，高腰共设5个集中销毁点，在各销毁现场，涉案物品按类别整齐分区摆放，执法人员严格执行清点核对、登记造册、全程核验等流程，确认无误后交由专业机构实施无害化集中销毁，整个处置过程全程留痕，全程监督，流程规范，公开透明，坚决杜绝罚没物资回流市场、二次流通。此次集中销毁物资总量超12吨，货值约25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机油、汽车及5金配件、侵权盗版出版物等多个品类，均与群众日常生活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7: 本次集中销毁行动既是执法成果的集中展示， 更是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有力震慑。我们将持续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保护知识产权，切实维护群众消费安全和市场公平秩序。
1: 今年以来，高腰区紧盯重点行业区域与群众反映强烈乱象，常态化排线索、严办案，累计查处侵权假冒案件60余宗，涉案货值超300万元。下一步，该区将持续保持打假高压态势，深化跨部门协同与常态监管，护航消费安全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地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根据官方发言人表示，连场暴雨导致的经济损失仲系点算当中。记者关华喺梧州现场报道。
1: 我知你一定已经去咗嗰度。有时我会谂，不如做下新闻人物，等你第一时间冲嚟见我。喂
2: 喂，对唔住啊，今晚我唔嚟得啊，有段嘢要追。
1: 哦，唔紧要。
2: 生日快乐。
1: 多谢。
2: 但系我仲未买礼物。

我哋见面嘅时候好少讲嘢，多数系我坐埋一边望住你。你食好多烟，一路食一路赶写你嘅新闻。你所有嘅感觉都系写喺原稿纸上面，而唔会记喺我心里边。睇新闻片段，你冒住雨报道，个样好攰。我知我仲系好中意你，但系只靠感觉，又点够去爱一个人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春色，
1: 云淡风轻过五天，
0: 夏日
1: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秋日
1: 色看黄菊与君别，
0: 冬暖
1: 江南几度梅花发，
0: 聆听
1: 聆听
0: 感觉
1: 感觉，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有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23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40%到70%。西江晨运同大家听会有陈小汉的两首粤曲，分别会有《断肠悲》和《将军拔剑》。

将军现时风流熱熱，帝制声中吉帥重重。

小凤师与我师母已奔，但还是心迹未呀、明。他是否愿拆遣来，假作唱酬歌咏，将我羁留监视，不许我出京。但他曲奏流水高山，对于表心明净，但又不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

0: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 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 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

0: 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

0: 司、广药集团、一品红集团，深入调研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情况，就如何更好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要求省市各方面认真做好服务保障。他说，广州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力量强、临床资源丰富、产业体系比较齐全等优势，全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等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孟凡丽指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同时也是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重要支柱产业。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既有强烈需求，也有坚实支撑。面向15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们要抢抓机遇，抓紧行动，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广东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原料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商贸流通等各领域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加快发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水平建设并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的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紧密联动，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强与社会化、专业化研究创新、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力量的合作，形成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抓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坚持引育并举，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龙头药械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更多企业技术人才加速向广东集聚。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全面梳理，不断优化政策举措，持续做好社企服务，推动审评审批流程优化，完善研发创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推广应用、商贸流通等全链条支持和服务机制，以更多改革创新积极推动新药新品及早进入应用并不断拓展市场，积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全力推动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7%，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1.7%， 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本台报道，
2: 前8个月，广东出口4.42万亿元，增长 11.6%， 进口3.12万亿元，增长 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 24.6%。 单8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 29.7%， 增速较7月提升 10.7%。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 16.7%， 较7月提升 9.7%。 进口4280.9亿元，增长 54.5%， 提升 13.8%。 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海东：
3: 在家庭储能领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目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客户也在持续下单中，主要销往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今年前8个月，我们的储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
2: 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查验科科长吕岩：
4: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企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7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2: 但8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

0: 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八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 1.25 万亿元，增长 51.6%， 占广东进口总值的 39.9%。 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 4677.4 亿元，增长 95.1%。 算力金属铜材进口 451.6 亿元，增长 33.2%。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近50场配套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 展会首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旅博会现场，参展市场主体集中释放多重消费红利，形成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向赋能的良好效应。众多旅行社现场提供近万款优质文旅产品，推出第二位半价、买一送一等让利活动。广州市民潘女士：
3: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
2: 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4: 从我们首日的整个资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游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2: 本届旅博会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邀请六家广州市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展示广州优质医疗资源与国际服务实力，为全球客商带来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场景与品质体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国际医疗部护士曾兴：
5: 那目前我们外籍患者的比例已经占比25%以上了，主要还是一些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复杂眼底手术的一些患者。我们眼科医院在整个亚洲排第一，全世界排第四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准，吸引他们过来看。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提供中文、英文双语支持。
2: 展会现场同步举行了2026广东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覆盖21个地市的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6: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1: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集中呈现了广东文旅产业的新成果和新业态。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行业盛会，广东旅博会历来是观察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从今年展会的布局与落地成果来看，从资源推介到产业招商，广东文旅转向实效型发展。请听评论。
0: 今年旅博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官方活动重心的迁移。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主办方的重点从往年的文旅资源推介明确转向了产业招商对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亲自登台，以新四大名片、四大廊道、四大世界级 IP 为核心，系统推介广东文旅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转向直接拉动了头部企业的战略布局。锦江酒店、携程集团、复兴旅文等企业在现场分享了在粤投资计划。携程集团明确将打造入境游标杆项目，落地东方非遗游乐园。复兴旅文则计划用国际化语言诠释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更多非遗 IP 与传统文化品牌。更关键的是落地实效，现场正引起战略合作及重大文旅项目签约环节中，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这标志着旅博会已从展示窗口升级为撮合平台，资本正用真金白银为广东文旅的“十五五”开局投票。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已从概念走向实操，其中医疗旅游的亮相颇具代表性。 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联合六家广州市

0: 三甲医院首次参展，这一动作折射出文旅产业融合的新阶段，跨界不再停留于渠道互通，而是深入到服务链条的重构，将三甲医院的硬核医疗资源与旅游的软性服务结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专业服务加旅游体验的闭环生态，这是文旅产业向专业化、细分化升级的明确信号。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需求侧的消费动能也被同步激活，旅游线路热卖会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咨询中秋、国庆旺季出游产品，政府通过消费券精准撬动需求，企业借势推出惠民产品，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正在形成惠民与兴业双赢的格局。2026广东旅博会的一系列新动作清晰勾勒出广东文旅产业的转身路径，以产业招商夯实供给侧基础，以跨界融合丰富产品矩阵，以惠民消费激活市场需求，这种时效型发展模式的成型正为广东文旅激发出新的发展动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南海上的热带系统将可能加强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今天起至15号，广东沿海、海南、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如果正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那么它将是今年影响我国的第一个秋台风。在气象学上，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据广东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有可能于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趋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号到14号，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 81.13 分，较上年提升 0.93 分。本次评价围绕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五大维度，设置51个三级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评估，全国地区划分为三个梯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六省市处于第一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世界首例大跨境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技术观摩会昨天在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现场举行。目前该项目钢结构拼宽已完成 45%， 计划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条件。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3: 在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公路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施工现场，八台 C 型智能安装台车如钢铁龙门般齐跨桥面，高压水力切割机器人正在进行精准作业。拼宽改造全长775米的南中大桥是该项目的关键建设节点。作为世界首例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工程，该项目面临着新老结构协同受力、高空钢结构精准锚。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

0: 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1: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1: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时光，
1: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0: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1: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0: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1: 老师，你辛苦啦！
0: 辛苦啦！
1: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6: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8: 买菜煮饭行街市，
9: 翻工放工开 OT，
8: 拖地洗衫凑细路，
9: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9: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